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8: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7: 首尔
8: 我来了。

0: 海螺传声如约跟大家见面啦，其实每一个月都会转发说，哎，求几月几月对我自己好一点，
1: 是的，
0: 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一种提前跟这个月份打好关系的感觉，对不对？哎，说到这个的话，那抱抱有没有更加正式一点的这种祈求，比如说算塔罗之类的？
1: 说到点上了，你很懂我的，碰一腾腰，就是我最近刚算了一次塔罗。哦，真的，算了什么？不告诉你。我服了你了。因为塔罗就是说好了的事情，就是说了的这个结果是不能乱讲的，讲出来就不灵了。这是哪里的规定啊？你懂吗？这是塔罗的潜规则，是通用的。OK
0: OK，那你可以说一下你去哪里算了吗？当然可以说的，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跟我们今天聊的地方有关系。
1: 哦，还有这一层关系。那么今天你想跟大家分享的地方是？我先依旧是卖个关子，咱们第二部分慢慢来讲。那我们六月的第二期话题也来了，你有没有算过塔罗呢？不管是线下找人算过的，还是自己抽的网络塔罗，算过什么话题呢？爱情、事业，还是什么特殊的话题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0: 是的，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起来，告诉我们你算过什么塔罗吧。参与方式， 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搜索TBS EFM 或者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是的，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
1: FM101.3 官网、YouTube
0: 都会跟大家见面的。那么接下来就送上一首很有神秘感的曲子，配一下今天的塔罗氛围。我们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来自 New Jeans 的 Cool With You。

0: 界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0: K-POP 折叠地图。
1: 今天的坐标在哪里呢？今天的坐标就是解放村。
0: 哦，解放村我知道，就在南山脚下。
1: 是的，
0: 从梨泰院站出来之后一直往上走一条段落就到了。
1: 没错没错。你去过解放村吗？咱们例子，
0: 我去过一次解放村。
1: 哦，
0: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可以算塔罗。哎，
1: 那就是你太不懂解放村了。
0: OK， 那我今天受教了，来吧，给我们介绍一下塔罗跟解放村之间的关系吧。
1: 是的，我们先说说解放村这个名字吧，因为其实这个名字听着就感觉很有来历的样子。
0: 哦，没错，确实我之前也有了解了一下。
1: 嗯，
0: 像从1945年韩国光复之后，1950年代朝鲜战争之后呢，大量从北方过来的避难民，
1: 嗯，
0: 然后还有后来很多退役军人就会聚集在南山脚下这片坡地，
1: 嗯，
0: 搭起了房子。
1: 嗯，
0: 解放之后安家的村子，哎，解放村就这么来了。
1: 啊，这个名字就是听着就本身就带着很重的历史感了。
0: 嗯，因为它不是那种被规划出来的这种住宅区或者高级住宅区的感觉，
1: 嗯，
0: 而是在很多人比较艰难的时刻，嗯，自己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地方。
1: 嗯，
0: 哎，山坡又很陡，然后房子呢其实是顺势而盖的，所以解放村整体的地势呢就是那种台阶一层一层往上叠的感觉
1: 啊。而且这个地势，这也是就是解放村和梨泰院明明挨着但气质完全不一样的原因之一吧。我觉得是因为梨泰院呢它是平的、开阔的、宽敞的，但解放村呢是往上爬的、折叠的。
0: 折叠的
1: 哦，
0: 哦，这个是响应吗？
1: 嗯，
0: 呼应吗？
1: 有呼应哦，嗯，有呼应标题，你懂我的点。
0: 哎，那确实，哎，什么时候解放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像现在外国人比较多，然后独立的小店也很多，
1: 嗯，
0: 年轻人也很多。
1: 是的，因为大概从这个10年代开始，周边梨泰院周边的这个房租慢慢涨上去了嘛，很多在梨泰院开店的这个外籍人士和独立店主就开始往解放村搬了。而且确实解放村这边租金相对便宜，空间呢又很特别，
0: 嗯，
1: 慢慢的它就形成了现在这个混搭的气质。
0: 嗯，哎，确实啊，我感觉解放村其实现在有一种很难归类的感觉
1: 啊。是的，
0: 就你知道走在里面你有时候会碰到卖手工皮具的小店啊，
1: 嗯，
0: 有时候你碰到可能是中东料理啊，
1: 嗯，
0: 说不定再走两步，哎，是个黑胶唱片这样的感觉，
1: 然后再走几步就是塔罗馆
0: 原来你是这么进去的啊
1: 是的呀，因为这就是解放村的日常，就

0: 是它就是那种你转个弯就能有这个意外惊喜的地方，而且每次去都不一样，因为小店换得很快嘛。今天有这家，下次来的时候，哎，有可能又多了一家。
1: 对，它不是那种我说哎，我来了好多次啊，我把这条街背熟了，它不是这样的感觉。
0: 是的，
1: 它是那种我每一次去说不定都能发现一点新鲜感，都需要重新逛的这种地方。
0: 没错，而且现在解放村在韩国 MZ 世代里面真的非常热门，就是那种本地年轻人很爱去但游客未必知道的地方。
1: 没错，我感觉它更像那种首尔年轻人日常的休闲地，而且你去了之后会发现真的有很多本地人在。
0: 是的，而且我特别喜欢解放村的一点就是解放村的美食，就是解放村连美食都是混搭的。
1: 哦，为什么？是因为那里有很多
0: 外
1: 籍
0: 居
1: 民吗？
0: 外籍
1: 居
0: 民，是的，是的。
1: 所以就是各国的料理都有。
0: 对，
1: 而且我听说啊，他们很多料理都是真的就是要做给他们自己
0: 吃
1: 的这种感觉。
0: 对，因为那边外籍
1: 的人是有非常多，然后做给自己的不论朋友们好也好什么，就是做给自己吃的。
0: 自己也要吃。
1: 对，然后
0: 老板也会品尝一下。
1: 没错，不是那种为了吸引顾客而做的那种餐食，而且价格相对来说也比较友好。就相对于其他热门地段来说吧，我觉得解放村还是一个比较友好的一个地方，在价格上。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也是就是解放村美食我很推荐的一点。那我们现在呢，就终于要讲到这个今天的一个重中之重，那就是塔罗了。
1: 终于讲到塔罗了。哎，那你去解放村算塔罗的时候，你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吗？
0: 哦，我是跟朋友一起去的，因为我们本来是去解放村逛街嘛，但就像我刚刚说到那样，走着走着看到一家塔罗馆，门口有招牌，就进去了。
1: 哎，那你算的是什么？其实上一步你不是说不能讲结果吗？
0: 确实，我上一步说不能讲结果，但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算了什么话题。
1: 马来吧，马来吧。
0: 我算了追星方向。
1: 追星方向，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第一次听说有人算塔罗算追星方向。
0: 现在很流行很热门的，因为就是我在考虑要不要追一个新的团，然后我就会去问一下这个塔罗
1: 啊。把塔罗用在追星决策上面。
0: 是的。
1: 哇，这个运用方式啊，我感觉真是一个新维度啊。
0: 但这个最近是真的很热门，这样在追，就是去算这种追星运，这种很多粉丝都会这样。比如说哈，你这个在买票之前问问，哎，适不适合去这场演唱会，哎，你要不要为这个团花钱，也都可以问一下。
1: 等一下，你是说你是花了一部分钱算塔罗来决定你的另一部分钱要不要花在演唱会票上？
0: 哦，你总结得很精辟哦。就是确实从这个财务角度看好像有点不合逻辑哈，但是从精神层面来说非常合理。
1: 非常合理。合在你的理里。
0: 是因为会有那种不确定性嘛，就感觉特别怕一段旅程当中，其实跟我们算其他的运气是一样的，特别怕一段旅程当中有一些波折，然后这时候就需要一个真相之理来告诉我答案。
1: 其实就是给自己吃一个定心丸。
0: 没错没错，哎，这个说的特别好。而且解放村的塔罗馆绝对就是不止我去的那一家，里面有好多，就是好多种不同风格，算什么的都有。所以我说这个解放村啊，绝对是值得探索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一下午感觉都填满了，根本不够用。
1: 哎，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我最近特别想去一下解放村了，又
0: 是吧？你也想算塔罗？
1: 哎，其实有点啊。猜呀，我想算什么？
0: 六月对你好不好？
1: 想算一下财运了。
0: 真是人设屹立不倒啊！我真的是，你这个一点都不 OOC。但确实就是真的可以去解放村试一下。而且我刚刚跟说，不是说到这个美食也很多吗？你算完立马去吃一口。
1: 你好懂我。
0: 是哦，而且这个解放村的咖啡厅和餐厅的推荐也是不固定嘛，因为这个小店的流动性很大，所以建议大家在出发前呢，也在这个社媒上搜索一下解放村，看看最近的更新。像这个塔罗馆的话，在解放村的坡道两侧都有好几家，可以看招牌走进去就行，有些需要预约，所以也希望大家，也建议大家可以先查一下。
1: 没错，我觉得在去之前还是要好好的做一下小小的攻略，因为其实在解放村很多地方是有可能是需要提前预约的。
0: 是的，
1: 然后还要看一下你的这个营业的这个时间，也要好好确认一下。
0: 我每次都去这个等他们不营业的时候再去。好尴尬。
1: 而且算完塔罗之后肯定要找个地方好好复盘一下。
0: 当然
1: 不能算完就走了，那太可惜了。
0: 当然复盘就是塔罗体验的一部分嘛。
1: 那你复盘一下咱们今天这个节目里面介绍的解放村，你来。
0: 就是一定要 对，好，
1: 知道你复盘不出来了，那我来吧。
0: 我不行，看来我不是做这个塔罗的料啊。
1: 哎，我来复盘一下。

0: you in the physical and see if you would touch me.
1: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你算过塔罗吗？算了什么问题？结果准不准？可以来分享给我们吧。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 YouTube 平台的留言有说到，哎，主播今天穿的经典皮肤哦，我们两个都是哦，很好看吧。然后包括这一期我们也是聊了这个塔罗的话题嘛，相信现在我们这一个MG 时代的朋友们对这个话题一定特别感兴趣。就比如说这个手机尾号5322的朋友就有说到过，我之前算过一次桃花运，塔罗说我这个塔罗师说我3个月内会遇到真爱，我一听立马开始减肥，结果坚持了2个月就迎来了反弹，最后真爱没来，体重倒是如约而至了。是的，真的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2: 的。是
1: 的，
2: 是的，像我们听众朋友们，跟我有很多跟听众朋友一样的经验，
1: 是
2: 就是有时候算的问题其实真的不一定会跟算的这个走势是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2: 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有时候是心理暗示，有时候是给自己吃个定心丸，
1: 主要是为就是自己的这个，就是给自己一个这个
2: 一个这样的一种
1: 方向。
2: 对，
1: 是的，
2: 我觉得最后到底要做成什么样还是得看我们自己。
1: 嗯，还是注重于事在人为。
2: 对，事在人为，还是要注重于事在人为。像我们手机尾号0109的听众就说到，考试前特别紧张，跑去算塔罗牌面，说会有惊喜。哎，过几天成绩出来那一刻，我只有一个想法，早知道别去算塔罗了，把那点时间拿来看书该多好啊。
1: 你这也算是一种惊喜吧。
2: 对，也是一种惊喜啊。
1: 看到也是也惊喜到，有惊喜到。
2: 是吧，
1: 所以其实塔罗就是更给大家更多是一个娱乐性和建议更多。
2: 对对对，
1: 最终还是要注重自己的一些行动。
2: 嗯，没错。
1: 嗯，
2: 像跟我们这一位听众说的特别像，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塔罗算出来的结果可以成为我们

0: 稍微安定一下心神的一个暗，可以说暗示吧，但是我觉得你不能完全相信他。
1: 是的，是的。
0: 对，一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做，要做成什么样，我觉得还是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去思考的事情。
1: 没错，我觉得这个真的说得特别好。
0: 没错。哎，那么大家今天这个塔罗话题啊，真的是特别精彩、啊。
1: 是的。
0: 我学到了很多塔罗的新用法，从我们抱抱还有我们听众朋友身上都学到了很多。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再一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 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1: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Keep It Up 的 Legendary。 Yeah, The status looking dead.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首尔我来了》。
3: 도시일이라는게하나만푼다고해결될리없지집얘기하다가길얘기나오고일자리얘기나오고
4: 그래서 GH 는문제가어떻게이어지는지를봐조율은섬세히실행은신속히
3: 이게바로도시 NA 를풀어내는실력 GH 경기주택도시공사

0: 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的青春观察员佳琪。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0: 欢迎
1: 欢迎。
0: 哎，那么今天佳琪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 TMI 呢？
2: 啊，最近好像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哎。哦，我最近第一次吃了黄油年糕。
1: 嗯，你居然才吃吗？感觉都已经火了好久了。嗯，你怎么样？你觉得口味如何？
2: 可能是我本来就不太喜欢年糕这类的食品吧，不是很喜欢那种黏黏的口感，所以我觉得中规中矩，没有什么特别的。
1: 那我跟今天跟你结不了账了。
2: 你很喜欢吃是不是？
0: 超喜欢。我也挺喜欢吃的。
1: 哦，
0: 不过确实啊，黄油年糕在韩国最近真的超火哎。
1: 是是是，
0: 就到处都能看到。
2: 对，
0: 其实在去年大概这个时候在中国也火过一阵子。
2: 对，
0: 你在中国的时候吃过吗？
2: 要这么说好像那个时候就已经吃过了，但是感觉好像其实在做法上什么都差不太多。
1: 是的是的。哎，那除了黄油年糕，一说到这个韩国最近很这个很流行的这个，你快停下，很流行的这个美食哈，像之前还有这个迪拜巧克力软曲奇，你们有吃过吗？
2: 这个我没吃过。我发现我可能确实是对这种吃的不是特别感兴趣啊，就算风很大，只要不是我喜欢吃的类别我就不会去尝试，可能是因为甜口吧，不太喜欢甜口的这种美食。
0: 不好意思哦，我吃了。我觉得挺好吃的。
1: 你又在这自说自话，谁问你了？
0: 哎，但确实热量有点爆炸啊。真的是有点爆炸。
1: 但我说有个问题，在你嘴里有什么不好吃的东西吗？
0: 暂无。
1: 但我赞同卓斌这个哈，因为我确实我吃了也还不错，
0: 对吧？
1: 是的。但是那个真的是突然之间就火了，一瞬间啊，网上刷刷刷全是这种推荐的，
2: 对，
1: 然后就突然就出现了什么爆款美食这样。
2: 对，
0: 没错，像之前还有什么玉米蛋挞、奶皮子糖葫芦、还有固体杨枝甘露、这些全都是一种风靡一时爆款美食，而就会有很多人跟风去吃啊。
2: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明明知道可能没有那么好吃，而且也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但还是会想去试一试。
1: 哎，但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呢？
2: 我觉得是好奇心在作祟吧，想尝尝究竟是什么味道。而且很多时候这种爆款美食真的是少不了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
1: 没错，
2: 不管是我们那种有美食测评博主啊，吃播呀，还只是个人单纯分享的，就帖子真的有很多，然后就有一种哎，大家好像都在吃的感觉，所以就想参与到这个潮流当中，不想错过了。
0: 而且你知道吗，我是有一种就是在一个美食马上火起来这个苗头要燃起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敏锐的察觉到，然后我马上就要争去吃第一个的那种人。
1: 然后等别人讨论的时候，你就可以洋洋得意的说
0: 我早就已经吃
1: 过
0: 了。不好意思，
1: 这个小心思昭然若揭呀。
0: 看破不说破。
2: 哎，那栗子，你会在吃的时候拍照打卡然后发社交媒体炫耀一下吗？
0: 哎，有时候会的。
1: 哦，
0: 你知道我昨天我就拍了三四张关于我吃的饭的照片。就之前还有朋友问我说，你每次吃饭都拍照，你要发给谁还是发什么人吗？我说我没有啊。

0: 哦，我就是拍给自己欣
1: 手
0: 赏
1: 机先吃，手
0: 的，就是
1: 机先
0: 手机
1: 吃。
0: 先吃，特别是那个美食长得特别美的时候，像之前那种云朵咖啡啊、花朵吐司啊，这种长得特别有氛围感的，我就特别想拍。
1: 哎，其实我也是，就不光是这些美食啊，还有包括有一些在这个在外面的餐厅吃漂亮饭的时候，我也会拍一下，手机先吃依旧。
2: 没错，其实大家都会就是先吃视觉，再吃味觉，食物一上来，
1: 是
2: 所有人
1: 的。
2: 不许动。先拍照啊！不过确实啊，也是因为现在食物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交的内容了，
1: 没
2: 会通过
1: 错。
2: 各种社交媒体来分享，其实也是来表达自己的一种生活状态。
0: 是的，真的有时候发照片不知道该配什么图了，我就会去找我的那个相册里面的库存，找一张漂亮饭的照片来表达我的 attitude。
1: 什么 attitude？大胃王的 attitude？
0: Yeah, must 你的。当然，我也和美食一样秀色可餐了。
1: 真是说了这种话又冷场了，
2: 好，
1: 真
2: 那我
1: 服
2: 来继续哈。其实呢，视觉也确实比味觉更容易传播，尤其我们在网上刷到各种帖子，如果只是单纯的描述口感和味道，就会觉得哎，还是差点意思。
1: 哦，
2: 但
1: 是
2: 我们
0: 的，
2: 在看配图和视频的时候，是感觉真的能看得垂涎欲滴。不
1: 没
2: 管是那种
1: 错。
2: 长得漂亮的、有氛围感的，还是那种油滋滋的那种啊，真的好像能在图片和视频里都呈现出来。
1: 是的。
0: 真的，我睡觉前我特别喜欢刷那种美食小摊儿，然后在那油滋滋在那做饭的这个视频，你知道吗？我脑子里面会脑补，会想象，
1: 那个味道
0: 我鼻子里面会开始氤氲那种味道，然后我感觉我嘴巴里面已经开始能咬
2: 分
0: 到那
2: 泌
0: 些
2: 口
0: 触
2: 水
0: 感
2: 了。
0: 了。对，很多店铺就是我真的感觉特别好吃，看上去，然后我就特别想急头白脸吃一顿宵夜。
1: 对，而且我发现，就是大家真的会很喜欢那种长得漂亮的美食、漂亮饭啊，还有包括很多店铺都会推出新品，或者在这个装修摆盘的时候，很去注重这种氛围感。
2: 是的，就像之前首尔樱花季的时候，就有很多店出这种樱花限定饮品和蛋糕，还有圣诞节啊，也会有什么圣诞草莓蛋糕啊，这样其实也是一种仪式感吧。普通的一天，如果去打卡或者说尝一尝这样的美食，也会变成一种治愈。
1: 是的，是
0: 仪
1: 的，
0: 式感，
1: 是的，
0: 像我们刚刚抱抱打破了一个仪式感，
1: 什
0: 六
1: 么
0: 月
1: 仪
0: 对
1: 式
0: 我一
1: 感？
0: 点。
1: 对我美食一点，
2: 美食
0: 不
2: 一
0: 过确
2: 点。
0: 实啊，食物我感觉是可以表达情绪的。
1: 怎么说呢？
2: 比如说下雨天可能会想喝热巧克力可可，
1: 是的，
2: 秋天还有第一杯奶茶这种，其实是因为人的情绪变化，在美食的选择上也有了不一样的偏好。
1: 是的，我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喜欢吃一些甜食哈，因为不是说这个吃甜的会让心情变好吗？变得甜
0: 甜
1: 蜜蜜，
0: 蜜。
1: 然后郁闷的时候，我就想吃点这个，来一块爽，来一顿爽辣的重庆火锅，我现在就好想吃火锅了。
0: 咋了？是我们两个让你郁闷了吗？
2: 不要带上我，要郁闷也是你
0: 什
2: 一个
0: 么意
2: 人，
0: 思？
1: 就是栗子让我不爽
0: 哎
1: 啊！
0: 呀，
1: 今
0: 好
1: 天
0: 悲
1: 抢
0: 伤
1: 走了我
0: 啊！
1: 的金句
0: 好悲伤，没办法，没办法，我是一个这么聪慧的人类。
1: 那我真是 OK，好，不说不说。那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有没有打卡过这些网红美食呢？吃饭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手机先吃呢？欢迎一起跟我们讨论起来吧。首先，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和我们一起留言啦。
0: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首非常适合夏天的歌曲，来自我们 Yuna 的 Ice Cream。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啦！我们现在是正在播出的小栏目《青春观察日记》。刚刚这首歌真是特别清凉的一首歌，我感觉听完之后下播之后我也想去吃冰淇淋了。哇塞，这是完全不
1: OOC 的我们的例子啊！有些人吃是为了活着，你是不是活着就是为了吃啊？
0: 谢谢。那我刚好问问我们这个小明鼎鼎大吃货例子，你有没有为吃到什么东西而排队很长时间？怎么说呢？这个其实我回想起来，好像我还没有这样的经历。虽然你知道，因为我很爱吃，我是什么都吃的那种类型。但如果说这个队伍要排很长时间的话，我就会吃别的。
1: 哦，因为别的东西在我眼中一样好吃。哇塞，你真的是这个人设太能立得住了。但是我有这样的体验的，我是真的有这样体验的。因为之前有一家我特别想吃的这个寿司店嘛，是属于那种自助寿司，但每次都会有很多人来排号，多的时候几百个号都不在话下那种程度。所以，但是我后来呢，我就学会了挑这个
2: 比较刁钻的时间去，然后就不怎么排队了。
0: 没错，其实像你说的这种一排几百号个情况还真的是不少见。现在排队要吃到的美食真的越来越多了。之前在北京有一家卖奶皮子糖葫芦的这个美食车，前面排队的人完全望不到头。哇塞，其实我也有个问题啊，为什么要排这么长时间的这个队，还是有这么多人愿意去呢？其实我觉得
2: 排队本身也是一种体验吧，大家在分享美食的时候偶尔也会说，这可是我排了2个小时才排到的，这样就会有一种哇，终于吃到了的成就感，而且这种稀缺感也会让食物更有吸引力，越难得到就越想尝试，再加上很多时候可能真不见得是为了吃，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这种跟风打卡，有时候也只是为了证明自己也去过了，也尝试过了。
0: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这个困难吗？这是跟刚刚佳琪说的话多配啊！哎呀，怎么突然开一展歌喉耳朵好痛啊！咱们节目好混乱。不过我确实发现这种排队的现象，除了很火爆的网红美食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联名或者限定。对，就像咱们之前不是有聊到过
2: IP 联名吗？是的。然后之前有提到过联名冰淇淋这种，也是会吸引很多人来排队来消费。是的，是的。还有就是 像限定的这种季节限定啊、节日限定这种，樱花季啊、情人节限定，各种特殊的节日都会出现一些特定的美食产品。
1: 哎，我之前吃过一家这个面包店的那种万圣节限定鬼脸月饼，就是那个你们知道吗？
2: 真的很火，是吗？是燃烧着的饼的意思吗？
1: 对，真的很火，排队买的人甚至还有这个代买和限购这样的情况。
2: 对，而且像这个首尔圣水洞也有很多这样的限定活动。像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在首尔有这个有很多快闪活动嘛。是的，其实美食有快闪的，在活动时间买什么样的单品会送特别的包装啊，或者小杯子这样的也很受欢迎的。
0: 哇，看来不管是在韩国还是中国，这种限定跟这种限时快闪
2: 都很火呢。对，其实这种限定还会制造一种紧迫感，大家会觉得现在不买以后就没有了。而且像刚才我提到的，现在很多店家不只是单纯的卖吃的，比如说饮料的杯套啊，还有随意饮品附赠的一些周边啊，也会吸引大家去购买。
0: 而且是不是还会有那种某位明星或者 idol 吃过提到过，大家就会去打卡的这种情况。对的，我的idol之前就有在自己的
2: vlog 里分享过圣水一家面包店的开心果面包。我每次要去圣水都会去那家店看一看有 没有同款再卖，结果就是去了3次都没有买到，无缘。那你现在吃到了吗？没有，太火爆了。是的，是的，因为确实就是很多
1: idol
2: 们提过之后啊，就变得很难买了。像之前我们原音直播的时候也说过，就是某款奶茶特别好喝，自那之后呢，这款奶茶就像消失了一样，再也找不到了。他本人都说，是的，他本人都说想喝都没有了。不过我觉得确实是
1: 就是吃到爱豆的同款这样的东西，会让人觉得啊，好像离他更近了。哎，当然也会有那种，哎，味觉稍微没那么发达的爱豆，可能去打卡他们的同款都非常的难吃。我的粉丝们请放心，我吃到的东西和我推荐一定都是超级好吃的。你少骗人吧，你不是啥都吃吗？真的能信你吗？哇，只能说不管栗子的粉丝是甜口还是喜欢咸口的，都能在这个小明鼎鼎大胃王这里找到自己喜欢
0: 吃的东西。哎，这么一说稍微有点危险哦，就是我有时候会去吃一些很猎奇的东西。
1: 比如说呢？
0: 哎，你知道吗，那个豆汁冰淇淋，
2: 北京的那个，
0: 哎，那北京那豆汁冰淇淋我觉得好吃的。<笑> 所有人不要去打卡通关。
1: 在豆汁冰淇淋上面挂用那个胶圈去蘸那个豆汁冰淇淋、
0: 啊、对的
1: 好吃
0: 的。
1: 还有我当时去天津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嘎巴菜，然后还有那个煎饼果子味牛奶。
0: 好了好了，可以停下了，可以停下了，
1: 好吃
2: 的。不准再说了，真的不准再说了。我有点心疼栗子的粉丝们了。
0: 但是你别说，就是这种猎奇的美食真的是越来越火。
2: 嗯，
0: 而且不光是味道猎奇，还有这种形状猎奇的。
2: 哎呦，
0: 巨型牛角包、
2: 哦、
0: 超长麻薯、嗯、其实能看出来大家越来越追求这种体验感。
2: 是的，
0: 不是这个食物本身，而是它就是慢慢变成了一种娱乐的内容。
1: 嗯，
2: 而且现在不是还有那种什么很多那种挑战赛，栗子也可以去，什么卷饼，对，像什么卷饼卷火鸡面大赛呀，肉夹馍大赛这种。
1: 哎，我看到过那个冠军完全是把这个肉夹馍堆成了一座山了一样。
2: 你很羡慕吧？
1: 感觉哎，你知道吗？我感觉一整个吃完，我现在立马从这里踏正步走回我们北京。
0: 而且真的会有很强的视觉刺激，看到那座肉夹馍山的时候、
2: 嗯、
0: 这种夸张的这种视觉有冲击力的东西就特别容易被传播，然后呢、嗯、很多人就会忍不住点进去看。虽然说就是它就变成了一种我们说一种比赛啊或者挑战，但它
2: 的
0: 参与性和趣味性也很强。
2: 嗯，而且我发现啊，大家一聊到这个美食真的是发狠了，忘情了，就出现了各种各样这个意想不到的方式。
0: 对，
2: 我记得韩国这边还很流行这个面包店巡礼，你们有没有听过？
1: 这是什么？
2: 之前那个慧心的频道也有提过。
0: 哦，面包店巡礼就是韩国的年轻人啊，其实特别喜欢专门去不同的城市吃面包、
2: 哎、
0: 甚至在很多旅游攻略里都会直接写上这个地方最值得一去的面包店是什么。
2: 嗯，
0: 也有很多人会因为一家店专门去一个城市、
2: 嗯、
0: 就探店这种啊，在韩国人这个尤其是我们韩国年轻人当中还挺流行的、
2: 哦、
0: 像这种咖啡店啊面包店啊就特别适合去打卡。
2: 嗯，哎，而且这个韩国路边的面包店啊和咖啡店真的很多。而且就像我们刚刚说到嘛、
0: 哦、
2: 它这个不是装饰很漂亮吗、
1: 嗯、
2: 进去呢是手机先吃，然后朋友先看啊，朋友也手机先吃，朋友的手机吃完过后然后再吃，然后这个中间呢我的美貌也吃。就是对啊，对，就特别
0: 到底什么时候才开始吃。
2: 对啊，就特别想让人进去，就是这个就是来这么一段酣畅淋漓的拍照和这个美食时光、
1: 嗯、然后心情就变得特别好。
2: 是的，
1: 而且在吃之前一定要就是要把图先修的差不多然后再开动，是不是？
2: 是的，万一没出片咋办？
1: 不，那不行，那不行。这餐饭虽然我的胃得到了慰藉，但如果没有出片的话，我的眼睛没有得到慰藉。
2: 对，两个都要，
1: 两个都要。
2: 对，六月对我
1: 好一点，
0: 六月对你香一点。
2: 哦、no ，
1: 哎，真的，我们都说这个民以食为天啊。今天那么一聊，确实啊，而且你敢像我们刚刚抱抱还有佳琪，我们都说到很多，感觉就美食确实是能够在生活当中给予我们很多治愈的力量、
0: 嗯、
1: 能量、
2: 嗯、
1: 像我真的有时候觉得人生最幸福的一刻就是我去到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家面包店，然后我一进去刚好我最喜欢那一款面包
0: 刚
1: 出炉，
2: 哇，
1: 冒着热气，
0: 嗯，
1: 冒着香味儿，
2: 这真的是刚刚
1: 的，这真的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感觉。
2: 是的，
0: 都听饿了，这期
2: 真的是。不是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吗？就是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
0: 没错，
1: 对，如果有就两顿嘛。OK，
2: 说的特别好。
1: 那今天的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2: 嗯、是的，我们今天真的聊了很多关于这个美食的一些这个小 tips 之类的、
0: 嗯、
2: 然后接下来呢也很期待我们佳琪下一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1: 嗯、
2: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0: 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呢，今天也要记得享受美食哦，再见。
2: 是的，送走嘉宾之后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 Mew 的 Dirori。

0: 欢迎回来，我们首尔我来了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1: 没错，我们今天聊了塔罗然后也聊了解放村，聊了还有料理，我觉得今天聊了好多好多东西啊。
0: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解放村哈，它的这个美食也不少。
1: 真的啊？
0: 对啊，我们刚刚才提到，你跟失忆了一样。其实我觉得可以把就是佳琪有说到的那些都去解放村都有探索到，因为解放村也有很多这个就是大火的各国美食都有。
1: 没错，也像我们刚刚这首歌一样，就融合了特别多不同地域的风情在里面。
0: 没错的，还有包括那个最近像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大火的美食，还有包括其实各国大火的美食，解放村都有。你还可以去这个解放村算一下塔罗，我今天该吃哪种美食？
1: 吃哪种美食还要算？我当然是全部都吃一遍啊！你太不懂我了吧？
0: 哇，这个人设真的是一直屹立不倒，但是是可以的，可以的。
1: 对，不过也确实，我们今天聊到很多东西，归到一个底层逻辑上啊，无论是塔罗还是食物美食，我。

0: 觉得最底层的都是要如何听见我们自己的声音。
1: 没错，是的。
0: 对，
1: 那这个结尾真的很完整哦。最后也希望就是送上这首 NCT Wish 的 Study， 六月刚刚开始，也祝大家在这个六月所有转发的六月对我好一点的心愿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回应。首尔，
0: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妈妈，我想去游泳。
1: 哎，等等，刚吃了饭不能马上游泳，得消化一下呀。
0: 妈妈，现在可以去游泳吗？
1: 来，先跟我做一下准备活动。
0: 一、二、三、四。
1: 小心，不要去深水区游泳，也不要在水里打闹。还有，游累了就赶紧起来，不要在水里待久了。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喊救命，妈妈也会在旁边看着你的。
0: 我都长大了，妈妈不用担心。
1: 知道你懂事了。哎，再等一下，涂点防晒霜再去，小心晒脱皮哦。
0: 好的，那我去凉爽一下喽。
1: 乖孩子，水虽然好玩，但是安全第一哦。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金章律师事务所的中国律师张志华。张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
1: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您带来的话题是什么吧。
2: 今天就和大家讲一讲这个连续剧《某某游戏》这里面涉及到的这个个人破产制度。
1: 哎，这个听说过，我听说过，就是说在以前去银行的时候就发现他们有一个什么个人的一个叫什么呀，
2: 黑钱破产。
1: 对对对，然后哎，那时候觉得还挺新鲜的。一般提到破产的话，就是公司企业破产说的比较多，
2: 对对对，
1: 直接一上来说个人破产，那时候还是大吃一惊的。
2: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经常听到的是这种企业破产，而且企业破产其实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其实里面包括企业这个重整，还有然后就是企业破产，然后重整就是说企业我已经不行了，但是我给就是再给救过来了，这个叫重整，然后破产的话，其实就是我已经不行了，那我就把我命给弄掉吧，弄死吧，这个叫破产，一样，这个企业破产跟企业重组一样，个人也有一个相对应的概念，叫个人回升跟个人破产，这两个制度，然后所以就是因为什么有这个企业破产呢？因为企业在我们说法律上，它就是相当于一个。单独的一个主体，
1: 对，
2: 所以它叫法人嘛，法律上把它认定为一个人，所以叫做法人，
1: 法人，
2: 所以就相当于这个企业说破产的话，就是说我自己这个企业没办法再继续在法律的世界里玩下去了，
1: 对，
2: 所以就清理自己的资产，先看看我有哪些钱，然后再拿这些钱先偿还哪些债务，就比如说是这个公司职工的工资，它是首先要偿还的，然后缴完税。在这个偿还这个担保的这个债务等等，然后呢再按照欠债的这个期限什么年份啊等等，然后按比例偿还，手里的这些资产都清完了，这样就我就等于没有钱了，这个企业就是零资产了，这样的话我就破产了，破产之后就是在法律的世界里就消失了，相当于这个法人在法人的世界里就死掉了，去世了，死亡了。
1: 也就是说他这个破产他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应该要把自己身上所要承担的债务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先还完了你才能申请破产。
2: 对，就是把我所有的资产我都给变卖掉了，
1: 变现
2: 掉了，这样之后我就可以在法律的世界里
1: 宣布破产，
2: 宣布退出了，宣布死亡一样。
1: 但是有人不是说还通过破产来进行套现吗？然后就是我以为啊，我最开始以为他这个破产就是说当你这已经资不抵债的时候，资不抵债的时候，然后你就可以宣布破产，也许哪怕你没有还完，就是没有全部把那些抵押什么等等，没有把这个债务处理完也可以，这是不行的，在法律上。
2: 法律上的话，所以这个其实比较细分的话就更难了，所以说这个是要找律所啊进行弄的，因为它法律上它有很多的债务层级，就比如说担保你要先付，然后比这个担保还优先的是什么税款，比税款还优先的是公司的职工的工资。所以就是到这个担保这一层面还分很多很多类，所以就是说所以有专门的这个企业破产师等等，企业破产律师，所以这个是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案情来分析的。那还有就是帮助这些企业进行像您所说的规避法律的这个规定，然后帮助他们套现的，也有确实有这样的一些服务，那个律师就不良的东西也在做啊，所以这个是个人
1: 非法行为，
2: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要根据具体案情来说的，但是就大体来说的话，就是企业的破产就是说法律的世界里它就相当于死亡了一样，一样，所以说我们说个人破产的话，就相当于把一个人当成一个企业，允许个人进行破产。

0: 所以个人破产就是特指呢，一个人如果一直给他维持这种现状的话，没有持续的经济来源，所以对其偿还债务是没有任何帮助的。所以这时候呢，他也不利于过一个正常的生活，然后也不利于他的债务人，就是借他钱的那些人拿到债务。所以呢，这种时候呢，就法律上通过一个制度，就保障他可以向法院申请个人破产。法院呢，在审查之后判定他可以破产之后，这个人就用他现在的所有资产，就现有的所有资产，去偿还现有的债务。然后对于剩下未能偿还的债务呢，法院则以免除责任的。这个叫个人破产。
1: 那个人破产它和企业破产有什么区别呢？
0: 我们说这个企业破产的话，就相当于这个企业就没办法继续在市场里待着了，破产完了之后就是注销掉营业执照，在法律的视线里消失。但个人破产的话，就相当于给自己之前的市场主体身份画一个句号了。我目前为止的所有钱我放弃了，从这个节点之后，我以新的市场主体身份重新开始我的市场主体生活。而且企业破产偿还债务是有顺序的，但是呢，个人破产的话，所有债主是等额偿还。就比如说企业的话，我刚才所说的，
1: 它有顺序，
0: 对对对，工资什么税务等等等，但是个人破产的话没有这个顺序。比如说我欠，我没有给政府交100万的税，然后我也同时欠老师100万的钱，但我现在破产的话，我现在手里只有50万，这样的话就等额分给这个缴税交25万，给老师25万，之后我就可以破产了。
1: 就是他偿还的话，就是个人债务的话是等分，然后但是企业的话它有一个优先顺序。
0: 对对，所以个人破产相比来说好处就是说，即便个人破产了，这个最基本的金融交易还是继续能做下去的。
1: 您指这个最基本的金融交易指的是银行存款还有使用信用卡吗？
0: 信用卡的话可能会受限，但是这个基本的这个银行的交易啊，就是我开债的账户啊，或者说是给谁转账啊，这些
1: 可以，
0: 对对，这些完全是没有问题，所以不至于被这个整个金融社会给抛弃了。
1: 对，我记得好像在中国，就是如果就是被列为个人破产者的话，就是他们甚至在坐高铁，然后在坐飞机的时候不被允许坐头等舱。
0: 你所说的那个不是个人破产者，你所说的那个是信用不良
1: 啊，信用不良者，
0: 信用不良这个黑名单列入这个信用不良黑名单的话。这个现在确实中国的话是比较严苛，包括他的子女都不能上什么私立学校等等等等，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这些规定非常非常的多。
1: 在韩国也有吗？
0: 韩国的话确实也有，但是应该没有那个中国那么严重，
1: 就是没有规定的可能那么详细。
0: 而且韩国的这个个人破产呢，是不会涉及到老婆孩子跟家人的，责任就相当于特定于自己个人，
1: 对不起他人，
0: 对对。
1: 但是如果说一个人真的欠了很多的债，然后就是他需要去偿还但又无力偿还，就除了申请个人破产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吗？
0: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企业的话，它也企业破产它管义上分成这个重组跟破产嘛。
1: 对，
0: 所以这个重组就是说这个跟回声一样，就给他重新救过来一样。所以这个个人呢，个人破产它也分成两种，叫个人回声跟个人破产。所以除了个人破产还有一个制度叫个人回声制度。
1: 对，这个去银行的话，有的时候他柜台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宣传纸。
0: 对，
1: 然后它是一般是属于政府支援项目。
0: 对，所以这个企业回声就不多说了，就是这个法人他这个进行重组改革，然后资产我再配置，重新配置，然后我再回过来。
1: 对对对，
0: 跟这一样，这个个人回声的话就是一个人也是跟前提是个人跟破产也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持续的经济来源，你继续给他放着的话其实也没有既不能帮助他也不能帮助债务人，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申请这个个人回声。那么如果法院说你可以进行个人回声了，就是个人重组了，这样的话个人只需要在未来一定时间内偿还特定的数额的这个债务的话就可以了。那个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你把之前的所有债务都给履行完掉了，履行完毕了。就是你的这样的话，这个制度的初衷就是非常的明确，就是让活得比较诚实，但是因为运气不好等原因背上很多债务的人能有一个重新生活的机会。
1: 是的，没错，真的是。这有的时候就看到个人破产啊相关的一些

0: 咱们再来聊聊这个回声吧。嗯，这个回声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等于是，国家也好，金融机构也好，给了他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哈。
1: 对。
0: 那这个个人回声和企业回声，他们又有什么区别呢？
1: 首先这个个人回声呢，是指一段时间内一直诚实的履行债务的话，就把剩下的债务就给减免了。所以这个人还是会一直能成为市场里的主体，就是他的一些，金融身份啊，或者说是市场主体的身份是不受限制的。
0: 嗯，
1: 然后就比如说这个人原有的资格证都是继续有效的。
0: 嗯，
1: 如果说他是老师、医生、律师等等。

0: 那童话这些，他还是继续能去做他的老师啊，做医生、律师等等，反正他所有的资格都是不给他注销到的，还是有效的。而且跟这个个人破产也一样，他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家人、老婆、孩子，仅限于他自己。然后呢，就是自己的银行交易等也是可以继续进行的。最重要的就是等个人破产义务履行期限届满，而且是履行的比较好的话，那么就相当于在市场上进行重启了，你就可以又恢复正常信用了，可以继续做金融交易。这里金融交易就不限于这个简单的银行交易了，就跟以前一样，你还是可以去银行进行贷款的，或者说是信用卡。购买基金这些都没有问题，就跟以前一样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1: 但是说到这个个人回升的话，哈，就是它会不会也有一些区别啊？就比如说，就有些人可能他其实是高收入群体，但只不过因为投资失败或者等等其他的一些原因，然后成为了就是个人破产的申请者。但可能有一些人他们本来就是属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等等，那他这个是不是也有区别啊？
0: 这个最大的区别呢，就是说，适用来上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它不会分你是高收入群体还是低收入群体，它不会这么分的。但
1: 那
0: 是它会分，
1: 按什么分？
0: 它是按这个分有没有能力偿还的问题。
1: 那这个归根结底不还是一个收入的问题吗？你收入比较高的话，那他这个偿还能力肯定也
0: 我
1: 是
0: 们
1: 相
0: 说
1: 对
0: 这个
1: 更
0: 收
1: 高。
0: 入高是一个结果嘛。然后我们说是这个能力是一个过程，就比如说我是一名律师，我有挣钱的能力，但是我收入并不一定高啊。然后，但是有些人他是收入很高，比如说他这个遗产非常很多，他父母给他留下了一栋楼，他每个月收入很高，这个楼的租金很高，但是他的这个如果说没有其他的挣钱的能力，这个就是一个能力上的问题。所以，假如说我们俩有一个人，真的是有这么一个人，他之前因为父母有给他留下了一栋楼，所以有租金，但是他什么其他能力都没有，然后我们俩因为什么事情同时遭到了一个破产的一个情景的话，就是那时候法院就会评价挣钱的能力，而不是说是这个收入的问题，
1: 对，这个相对来讲应该也是更为科学一些的哈。
0: 对，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像您所说的，这个是个人挣钱的能力，它会分成到底是申请个人回升好呢，还是个人破产好的问题？
1: 哎，那要是申请个人回升之后，是不是意味着之前就无法偿还的那些债务也都一块回来了？
0: 什么叫无法偿还
1: 就
0: 的
1: 是
0: 债务？
1: 在申请个人破产之前。然后申请个人破产的话，不是需要去偿还自己一些债务嘛？然后自己已有的这些资产等分。那我已经申请了个人破产，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哎，我又申请个人回升。我申请完回升之后，之前那个债务是不是也一块回来了？
0: 不行的，就是破产是破产，回升是回升，然后法院会判断之后，即便我申请了个人破产，那法院如果判断说你这个人还是有能力进行这种偿还债务的，这样的话是要求 你
1: 就
0: 这个
1: 不
0: 申
1: 让你
0: 请，
1: 破产。
0: 对，是还是会建议你申请个人回升，而不是说让你进行个人破产，
1: 那到底是回升好还是破产好？
0: 这就要看自己的这个偿还能力了。就比如说是真的是像有一些年轻时候非常努力，但是到这个晚年了，这个机会不好，运气不好，然后就是我也运气不好，所以就面临破产了。那我以后的生活的话，我没有这个，因为也年迈了嘛，没有体力再继续这个挣什么更多的钱了。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就说没有挣钱的能力了。那这类人呢，其实申请这个个人破产的可能更好一些。因为个人破产的话，就是我用我现有的债务呢，我现有的资产偿还所有的债务之后，我就相当于过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像我这种年轻力壮，然后我因为运气不好，所以说是这个欠了很多的钱，这样的时候我是申请这个个人回升会可能比较好一些，因为你以后还是有很多挣钱的机会。这样的话，你只要在未来的几年，法院比如说法院判定你5年之内你偿还1亿，这样的话，我在5年之内我努力偿还1亿之后，这5年之后呢，我就相当于又是像一个5年之前的人一样，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1: 那要是申请个人破产，要申请破产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呢？
0: 申请个人破产的话，后果呢，其实就是相当于你所说的，就是先清理一下自己的所有的资产，就比如说我有什么房子啊， 或者股票啊什么的，我都清理完了之后，先

0: 要求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1: 对
0: 但
1: 对
0: 是如
1: 对，
0: 果在这个基础之上还想有其他的一些要求的话，
1: 对，
0: 那么个人破产就会受到很大限制哈。
1: 对，是
0: 那
1: 的，
0: 这么看起来的话，就是说回声真的是又给了一次机会重启了。
1: 对，是的。就比如说的话，如果说我有个房子，然后我如果申请个人破产的话，这个房子是要拍卖掉的。但是我申请个人回声的话，这个房子的所有权还是在我这里的。因为我并不是要这个清理我的资产，而是说我把。个人回声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刚才说盘点，我不用盘点我的资产，我只要盘点我的这个债务就可以。比如穆老师200万，什么BD500万，这样的话700万嘛。那我申请个人回声的话，我就说是法院说，那你未来3年内，你只要这个挣足200万，偿还他们这个两个人200万，这样的话你就相当于这个个人回声完成了。这样的话，我在未来的2年之内努力干活，挣到200万，给两位。分这个等额分完了，我这个债务就相当于是履行完掉了。这么个问题。
0: 确实，真的是通过这期节目啊，也是希望年轻人，就是说，如果是信用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说我们经济上有一些困难，或者怎样的话，破产还是要三思而后行啊。
1: 对对对，
0: 它带来
1: 的
0: 后果还是非常大的。
1: 嗯，
0: 送上这首 Kim Kwang-seop 带来的《一浪男》，我们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我们今天谈的是个人的破产以及个人的回升哈，在韩国有的这样的两种金融手段，或者说就是一种金融重启的方式吧。个人回升的话就是，那么咱话说回来，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剧里的主人公们啊，他们如果灵活运用了个人破产制度的话，哎，是不是就不会出现那样的一些悲剧了呢？就咱们谈到那个电视剧里边。
2: 这个电视剧也相信大家都应该看过来，就是里面这个可能是比较这个注目的是需要注目的是这个两个男主人公吧。也这个一号男主人公的话，是因为闹罢工，应该是被不当解雇之后，
1: 对，
2: 他自己好像是开过炸鸡店等等，就是
1: 各种不顺。
2: 对，各种不顺，事业不顺，所以而且本人好像有这种赌马等这种赌博习惯。所以就是从银行借了很多钱，
1: 对，他还背了有高利贷啊，
2: 对，还有很多这个高利贷啊，好像是欠了2亿多，还有。然后这个二号男主呢是还是什么首尔大学毕业，然后证券公司高级白领，但是这个期货好像玩错了，玩坏了，所以欠了一屁股债，他是这个人欠了6亿多，还有。
1: 他欠的够多。
2: 对，所以会出现两个人的问题，就是两个以下问题，就是说。这两个人到底是申请个人破产好还是个人回升好？然后谁更容易申请个人回升，还有就是法院会不会认定个人回升的问题。就是说首先呢，我们说个人破产制度，他首先要看的是这个人的赚钱的能力问题。这样的话其实赚钱能力来说的话，赚钱条件的话，二号男主比这个一号男主的赚钱能力可能更高一些。
1: 对啊，二号男主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提到说学历非常高，而且是金领，
2: 对对对，
1: 然后还在美国什么华尔街工作等等等等。
2: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二号男主他想申请这个个人回升的话其实是更好申请的。
1: 哦，是吗？
2: 对，但是还有个问题什么呢，就是
1: 他玩的是期货呀。
2: 对，
1: 他有这样一个前科的话，这个回升还容易吗？
2: 这个期货交易欠债呢就有可能不给免债了。
1: 不给免债，
2: 就是说不给你适用这个个人回升的。
1: 就是虽然说你有工作，有工作能力，有偿还能力，但是因为你玩的是期货，所以说你就无法适用个人回升。
2: 一号男主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如果说他这个欠，我们说这个剧里面他并没有说是他因为赌博而欠债，
1: 那赌马嘛，赛马。
2: 对对，但他可能是为了挣钱而赌博，是因为后来欠债之后赌博，这样的话是另当别论。但如果说是他是因为赌博而欠的债，这样的话他也是不给免除的，这个债务也是不给免除的。
1: 就这两个人都不能申请回升，都只能申请破产。
2: 对，如果说他们欠债的原因是因为涉赌涉性，我们这个期货它在广义上里面也叫这个涉性，就是涉及幸运的这个意思，就是它并不是一个通过正常的努力，正常的劳动成果来换来的这种金钱，而是通过这种像赌博性质的、赌钱性质的这种东西换来的这种金钱的话，这个在回升制度里面是不给免除债务的。我们说这个个人破产制度，还是说个人回升，个人破产是个人回升，它很大的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在于，你之前的这个债务呢，我是给你免除的。个人
1: 那个债务他免除了之后谁来承担呢？银行来承担，国家来承担？
2: 其实就是国家来承担了。国家和银行，那如果说这个是银行的债务的话，那就是银行承担。然后现在是国家来承担了。所以这个个人回升个人破产的话，并不是说法院一刀判下来就说这个就你就破产了，你这个人就回升了，并不是这样。其实他申请完了之后，他法院还要把这个所有的债务的人都聚集起来，要问一下的，你们同不同意呀？怎么样啊？对，债务人同意了之后，他才能进行个人破产的，不是那个回升的。
1: 就是个人回升，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理解就是免除债务？
2: 个人回升是这样，就是个人回升是一段时间内你履行完一定的债务就行了。比如说假如说
1: 我一共欠了10亿，
2: 比如说我欠了10亿。我一辈子可能是还不完的，但是个人回升的话，法院这个审理之后，然后获得什么债务这个谅解之后呢，我只要这个项目，比如说法院判定5年之后你还2亿就行了。
1: 哦，那剩下那八亿谁去还呢？是债务人直接给我免除，还是说国家来承担这一部分？
2: 对，有国家这个支援的一部分，然后也有这个债务人免除的一部分。
1: 那如果要是要跟债务人商量说这个债务能不能免除，我觉得十有八九债务人可能不同意吧。
2: 不同意也有可十有八九是可能不同意，但是有一些什么原因呢？就比如说，假如说是那个穆老师，我欠了穆老师十亿韩元，但是呢。你如果这么放着我的话，假如我有一天没了，这个十亿韩元你是拿不到的。
1: 对。
2: 但假如说我是个人申请回升，然后我至少五年之后还是能还你三亿或两亿的。
1: 现
2: 在这种时候，债务人就是觉得，哎，行吧，这个至少是法院中间给保障，这样的情况下还是同意。各部门进行个人回升的，也是一个共生的社会嘛。
1: 就是保障了其中的一部分。
2: 对，
1: 是。那像这个个人破产的话，个人破产的话，它是不是也是免除债务啊？这个，
2: 对，个人破产的话就是免除的更为彻底了。但是我们就说个人回升跟破产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个人破产是说，我把我现有的所有的钱我拿出来偿还债务。然后这样的话剩下的债务就免除了。然后个人回升呢，是我在今后的一定时间内，我努力去完成这个挣钱的任务。挣钱任务完成了这个债务就免除了。这么个区别。就不用说把我的所有现有的资产都给拿出来了。
1: 是。这不看起来吧，好像个人破产是不是对这两位男主角来讲还是更现实一些？因为毕竟一号男主的话，他其实也是有工作能力的。二号男主更不用提了。
2: 所以说是个人回升更现实一些
1: 啊？是吗？
2: 对，因为这两个人都有这个挣钱的能力。所以说是。
1: 但是因为他们两个人身上背负的一个是赌债，然后还有一个是期货，所以您不是说他这个银行方面的话，就是可能不给他认定债务免除吗？
2: 债务这个不是就刚才说那个债务免除，包括个人破产跟个人回升都不给他认定的。所以这两个人的具体的这两个人的重点在于什么呢？尤其是这个一号男主，如果他能够证明我现在这个债务呢，并不是因为我赌博而欠的债务，这样的话他是个人破产或个人卫生都是可以申请的，
1: 都是可以的。
2: 但是这个二号男主
1: 完全没希望。
2: 对，如果按照剧里的剧情来说的话，他是没有希望的，除非他能够证明我现在债，除非他能够证明他我现在债务并不是因为我玩期货。
1: 但是他玩期货，所以造成的债务，这个好像证据确凿。
2: 对，是的。
1: 是。哎，在中国呢？中国这情况呢？
2: 中国的话是，这个2018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吧，就是他们有一个政策，就是说我们要积极探索个人破产制度。之后呢，是去年六月份的话，是深圳市他首先出台了。深圳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然后现在呢是深圳特区的这个个人破产条例呢是已经开始实施了。这样的话在深圳市区以内，深圳里的这个深圳居民他是有个人破产申请的这个权利的。
1: 是。而且中国刚刚咱们不是也提到了吗？说它是有这个限制消费，
2: 对。
1: 然后好像这个条款出现的也不是特别的久吧？
2: 这个刚才所说这个限制消费问题呢，是这样的，就是条例规定了个人破产的限制消费。

0: 费措施，就是说，自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到法院作出免除债务人剩余债务的这个裁定之日前为止呢，他的这些什么乘坐交通工具，他不能选头等舱啊，等等等等，什么也不能进入什么三星级以上的宾馆、酒店、夜总会等等，这个跟那个信用不良者的状况是一样的。但是我们需要区分的是，信用不良的人是因为没有履行法院的一些执行，就是法院让你这个执行，但是你没有去执行，所以才被列为信用不良。但是这个个人破产呢，是因为我申请了个人破产，所以到裁定之前，判定裁定之前这个阶段，他是就是被限制消费的。如果判定裁这个个人破产之后，这个消费是不受限的，就是这个限制是给解除的。所以是有区别的。就比如说，我欠这个穆老师什么11元钱，然后呢，法院说这个我们打官司之后，您这个说这个人有钱啊，我就胜诉了，您民事上胜诉了，然后法院就说啊，你把你的你江春华，你把你的这个房子卖了吧，啊，这个叫法院命令，这个裁决嘛，这但是我没有把房子卖，
1: 要执
0: 我
1: 行债务。
0: 对，然后要执行债务，这个所以我就拒绝执行这个法院的裁决，这样的时候我被列入信用不良。信用不良的话，我在履行这个把房子卖掉之前，我一直是被限制高消费的。这个叫信用不良的高消费。然后个人破产是什么呢？我如果向法院申请个人破产了，然后法院审理可能是需要60天，这60天之内我是被限制高消费的。等这个法院宣定说啊，你是个人破产，你就现在进行个人破产吧。那之后60天之后，我这个高消费还是能继续去做的。
1: 对，这真的，你今天借着这样一期节目，又跟着个人业者啊，这些小工商业主来了一次经济上的起起伏伏哈。那真的背后门道非常的多哈，还是需要非常详细去进行了解的。我们来听群星带来的《蜗牛》，稍后咱们继续来了解一些其他的法律常识。

0: 剩最后一个小环节了哈，我们在最后这个小环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方面的法律常识。今天咱们说点什么呢？
1: 大街上是不是总能看到这种各种颜色的路面？
0: 是那个路面被涂了色，对吧？
1: 啊，对对对。
0: 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红色
1: 啊，
0: 做保护区。
1: 对，红色的话，因为其实比较常见就是白色、红色，还有这个黄色。还有就是蓝色可能也比较见到吧，
0: 是 high pass 吧？
1: 对对对对对，收费站的这个自动收费窗口。但是还有没有看过这个粉色？
0: 粉色好像也有印象，有印象。
1: 还有这个浅绿色跟深绿色。
0: 啊，有印象。
1: 这个呢是叫驾驶引领线，
0: 哦，
1: 逐渐移动森。那一般的话会出现在这种开岔路之前。如果说是一直往这个右走，左走的话，基本都是粉色。然后我是往右走的话，其实就是绿色，绿色的偏多一些啊。所以这个呢是开叉这个驾驶引领线，可以说是在其他的国家，这个粉色跟绿色是并不常见的。在这种我们说这个人行道上，可能会因为美观啊，会铺一些什么红色啊、绿色啊、交叉呀等等，有美观的作用。但是在这种车型的道路上，有这个粉色啊、绿色啊，这个在其他国家都是比较罕见的。
0: 对，特别是那种交叉路口，然后它拐的比较多的，然后涂上粉色，还有其他颜色，并且呢，在那个线的下面或者说上面，然后再涂上白色色的那个字，告诉你前方再继续行驶的话，这个方向是什么方向，这个特别的方便，真的特别方便。
1: 然后据统计呢，这种有驾驶引领线的交叉路呢，车辆事故危险是比之前没有的时候下降了14%。
0: 这一定的，因为大家如果知道接下来这些路该怎么开的话，然后就不会随意的变更车线。
1: 对对对对。
0: 随意变更车线的话，就特别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1: 对对对
0: 这样的
1: 对。
0: 话，整个交通运行的效率也会降低。
1: 这个制度呢是2016年这个国土交通部开启的路面颜色引领线设置以标准研究开始的，然后之后，
0: 这么近吗？
1: 对对，其实就是近期才实施的，
0: 没几年哈。
1: 没几年，2017年12月才开始，就是以这种法律的形式专门给它列成一个规定了。而且此后呢，这个当时来说还不能是规定吧，还不能说法律吧，只是一个标准，就是国土交通部里面一个相当于是内部的一个行政措施。然后直到这个2020年5月17号开始，在这个道路交通法实施细则里面，把它才正式纳入了一个正规的法律制度。
0: 正式成为法律制度，这到现在是差不多过了1年多的时间哈，也是非常近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而且这个制度它能建立起来，也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有这个背后故事的。
0: 交通道路上出现颜色，这还有故事？什么故
1: 对，
0: 事啊？
1: 这个是要回到10年前的2011年啊，然后故事的主人公是韩国道路京畿道分社的一个叫这个尹锡德的次长，然后他发现这个西海岸高速上，因为驾驶员总弄混这个路线，要么就是走错路之后紧急减速，要么就是紧急这个掉头，这样的话总会发生这种交通事故。但是因为那我们就是道路不能就是你建完了随便拆不是吗？所以就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弄，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后来是又是在这里面发生了很大一个交通事故，所以呢，当时就是上级给下命令说，你们要尽快制定连小学生都能看得懂的这种预防事故措施。然后呢，他就各种想嘛，然后他突然看到自己家孩子玩那个画笔，蜡笔可以涂5颜6色，然后而且很容易分辨。所以他就脑袋里想，我在这个道上画这个颜色的话，用颜色区分的话，是不是就很容易分辨了呢？但是呢，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当时来说，《道路交通法实施细则》里面明确的规定说，道路上只能涂黄色、白色、蓝色、红色，不能有其他颜色。
0: 哎，但是这个规定它不是死的，还是有可以协商的空间的，所以才有了其他的
1: 对
0: 颜
1: 对
0: 色
1: 对
0: 哈。
1: 对，
0: 那他首先要过这一关，就是说能够在道路上允许他去涂其他的颜色。
1: 对，
0: 那他
1: 是
0: 找
1: 的。
0: 什么办法呢？
1: 所以他如果说直接给涂其他颜色的话，反而犯法嘛，所以说不行啊。所以说当时就找到了当时的管这个交通路段的警监，叫任永勋，然后跟他说，应该我们该怎么办？然后任永勋也是跟他一直想找各种法律制度跟其他依据，他们最后找到了一个依据，就是积极行政免责制度，就是如果说这个行政行为是出于公益性， 那么即便由此发生了一定的损失，跟法律上的跟法律冲突的一些问题，然后出现了问题跟损失，也不追究相关责任跟相关的责任，或者说减轻这个责任。如果说这个行政的行为是为了公益的话，所以就是还是有这个实施可能性的。所以他们就以这个法律为依据呢，在这个道路上就画上了这个粉色绿色。
0: 这个积极行政免责制度咱们之前是不是之前也介绍过？
1: 这个制度呢，其实这个
0: 用的好像还挺广泛的。
1: 对对对，因为像这个行政的公职人员，他如果想到了一些政策感觉很好用，
0: 对，
1: 但是法律上明文规定说，就是这跟法律我们都说有这个滞后性嘛，他没这个有这，如果我贸然去用的话，可能就触犯法律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如果非常确定我的这个行为是为了公益的，而且是不会给造成更严重的这个责任的，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以这个积极行政免责制度为由，进行这种比较激进的这种行动措施。但是这个也是有非常大的风险的，因为这个肯定是要有这个上级给你同意啊，然后也肯定也要是，如果真的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其实这个最后的责任还是会落到自己身上的，
0: 对
1: 啊，所以这次的这个道路上面有能涂上各种颜色，可以说是这位两位，一位是交通部的，然后一位是这个警监，他们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也是动用了自己的所有的机会这个机智跟勇气吧。
0: 对，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要问了，结果怎么样？如果要是结果是非常好的话，那可能前期这所有的付出和努力都是值得的。
1: 对，是的，这个真的是效果非常的明显。就刚才那个他们所管的那段路线不是经常发生事故吗？但是涂上这个颜色之后呢，交通事故平均发生率从这个29件缩减为3件。
0: 这真的是它比零头还要小。
1: 对，是的。所以2011年他们做出来这种强制之后，就是在其他的这种行政区域也是不断的拓展。所以是到2017年，就是国土交通部以这个自己的内部的标准，制定一个标准，然后等这个标准也是实施了，从2017年开始到2020年也是实施了。

0: 比较很长一段时间嘛，
1: 嗯嗯、
0: 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所以直到2020年才把这个驾驶引领线颜色涂驾驶引领线这种相关规定正式的纳入了交通法实施细则里面。
1: 是的，所以也才有了我们今天在道路上能够看到这些颜色。
0: 对，
1: 那感谢张律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见。
0: 下期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3: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4: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3: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 1544-9599 굿네이버스
1: 稍后是天涯放映厅，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多多关注，送上蔡依林的幸福路上。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村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尤长靖在歌手2026当中带来的《逃亡》。

尤长靖带来的《逃亡》，他自己说这首歌曾经在自己低谷期带来了精神慰藉。相关话题，尤长靖说孙燕姿《逃亡》救了他，登上热搜，引发大量听众关于逃离精神内耗的讨论呢。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这首歌的原唱孙燕姿了，听到她首本名曲啊，26年前的那个六月啊，歌坛诞生了这位超级新星，来听孙燕姿的 T.O.O. 天

张惠妹1997年所发行的二专 Bad Boy 当中的一个人跳舞，余光彦作词，伍思凯作曲。那接下来同样诞生在星光璀璨的90年代啊，来听1996年的液态黑专辑当中林忆莲和杜德伟对唱的这首《我心仍在》啊。

接下来安排两首关于北京的歌，首先有请张强啊、这首歌《老北京的松弛》真的是一览无余哈，一点都不矫情，也不在意外界的评价，爱谁谁。我们来听热烈随性的北京女孩，演唱者北京女孩张强，发表年份2017年。

邓紫棋2016年翻唱汪峰的《北京北京》，区别于汪峰的粗粝感，邓紫棋的精致版也是有不少的拥护者哈。我记得汪峰对于邓紫棋翻唱自己的作品还是挺认可的。那接下来插播一首毕业季的热门单曲啊，精准戳中了从小镇奔赴北上广打拼的年轻人的心境，充满了少年感和奋斗精神。这是 SHE 2015年的《你曾是少年》电影少年版。

Ella 陈嘉桦2024年的专辑《Bad Habits》当中的一首，比较安静走心的歌，叫做《小简单》。接下来，华人歌曲周末派安排两位惺惺相惜的歌手难得一次的合作。说到吴青峰的歌声，经常会嫁接到各种不同气质的歌曲里，与不同的女歌手产生了奇妙的音乐化学反应啊！不管怎么样，都会有一些文艺的气息泡泡冒出来。那接下来是柯敏勋2020年的画画专辑当中的《另一个时空的你》。

0: 最近这首歌是怎么了？热度真的很大呀。这个之前呢是在歌手2026当中呢，窦靖童翻唱父亲窦唯的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然后在国乐无双的舞台当中呢，这个李宇春又带来了现在这个版本哈。大家喜欢吗？很多人难免会把他和窦靖童的版本来做对比，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对比的呀，为啥啥都要比呢？各自有各自的精彩好吗？对了，再见曲呢，来听一首通过短视频走红的单曲，杜轩达2021年的指纹。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1: 我们变成一对差点缘分。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올해 12살 성민이는 암으로 떠난 엄마를 대신해 세 동생들의 엄마가 되었습니다.
2: 엄마 없어도 항상 씩씩하게 지내야 된다? 그 말을 가장 많이 하셨어요.
1: 서툴게 차린 밥상으로 동생들의 식사를 챙겨보지만 넉넉지 않은 형편에 달걀 프라이 하나도 나눠 먹는 동생들을 보며 미안한 마음만 커집니다. 성민이와 동생들의 건강한 내일을 위해 여러분의 마음을 전해주세요. 후원 문의 1544-9599 굿네이버스.
0: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这种餐厅主打便民家常菜，价格实惠，营养卫生。社区餐厅尤其受到老年群体的欢迎，特别是高龄的独居老人。社区餐厅不仅是生活的必须，也成为老人社交的一方天地。截止到2024年底，北京60岁以上常住人口达到了514万人，其中80岁以上的高龄常住人口有 68.7 万人。城市的老龄化与高龄化叠加态势凸显，社区餐厅应该增加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配送饭菜的服务也被强烈呼吁。那么北京的养老配餐服务开启情况怎么样？看似简单的服务推广难点在哪里？我们的记者走进了北京几个社区，感到了一餐热饭对老人们的切实帮助，也体验了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
4: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5: 中午11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开餐了，十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十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6: 因为啊，我自个儿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时候腿脚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5: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4: 老年中午这里一两百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100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5: 目前本市的养老助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10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助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助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7: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8: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9: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5: 助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10: 还热乎着，你坐那吃，看看饭菜怎么样？
11: 就是白菜豆丁特别好。
5: 上午11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助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 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她平常是老年助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她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12: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5: 给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13: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5: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一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14: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10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一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5: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15: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5: 在解决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助餐点3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助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言说，
16: 配送的企业为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助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啊，几个的助餐量较大的助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助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它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5: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助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17: 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5: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助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则认为，包含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在内，也可以立足各类人群的生活需求，以社区为单位来打造综合性的服务场景。
18: 社区把老百姓的服务需求提供出来，就在物业服务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家政的服务、婴儿的照护、老人的服务、全人权服务项目很多了，有一些是政府要兜底的，自己需要花钱的那就自己掏了。第三个还有一小部分呢，公益社会力量可以做一点贡献，探索一种社会企业来去经营民生服务的这么一个路子，扶持社会企业来往下发展。
5: 目前本市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494.8万人，占比达到22.6%。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19: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

0: 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北京，我们下周这个时间再见。
2: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3: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2: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4: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3: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8: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7: 首尔
8: 我来了。

0: 海螺传声如约跟大家见面啦。其实每个月都会转发说，哎，求几月几月对我自己
1: 好
0: 一
1: 点。是的，
0: 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一种提前跟这个月份打
1: 好
0: 关系的感觉，对不对？哎，说到这个的话，那抱抱有没有更加正式一点的这种祈求，比如说算塔罗之类的？
1: 哎，说到点上了，你很懂我的 point 哟。就是我最近刚算了一次塔罗。
0: 哦，真的？算了什么？
1: 不告诉你。
0: 我服了你了。
1: 因为塔罗就是说好了的事情，就是说了的这个结果是不能乱讲的，讲出来就不灵了。
0: 这是哪里的规定啊？
1: 你懂吗？这是塔罗的潜规则，是通用的。
0: OK OK， 那你可以说一下你去哪里算了吗？
1: 当然可以说的，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跟我们今天聊的地方有关系。
0: 哦，还有这一层关系。那么今天你想跟大家分享的地方是？
1: 我先依旧是卖个关子，咱们第二部分慢慢来讲。那我们六月的第二期话题也来了，你有没有算过塔罗呢？不管是线下找人算过的，还是自己抽的网络塔罗，算过什么话题呢？爱情、事业还是什么特殊的话题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0: 是的，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起来，告诉我们你算过什么塔罗吧。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给我们留言了。
1: 是的，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 FM 102.3 官网 YouTube 都会跟大家见面的。
0: 那么接下来就送上一首很有神秘感的曲子，配一下今天的塔罗氛围。我们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来自 NewJeans 的 Cool With You。

0: 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接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0: K-POP 折叠地图。
1: 今天的坐标在哪里呢？今天的坐标就是解放村。
0: 哦，解放村我知道，就在南山脚下。
1: 是的，
0: 从梨泰院站出来之后一直往上走一条段路就到了。
1: 没错没错，你去过解放村吗？咱们例子，
0: 我去过一次解放村，
1: 哦，
0: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可以算塔罗。哎，
1: 那就是你太不懂解放村了。
0: OK， 那我今天受教了，来吧，跟我们介绍一下塔罗跟解放村之间的关系吧。
1: 是的，我们先说说解放村这个名字吧，因为其实这个名字听着就感觉很有来历的样子。
0: 哦，没错，确实我之前也有了解了一下。
1: 嗯，
0: 像从1945年韩国光复之后，1950年代朝鲜战争之后呢，大量从北方过来的避难民，然后还有后来很多退役军人就会聚集在南山脚下这片坡地，搭起了房子。解放之后安家的村子，哎，解放村就这么来了。
1: 啊，这个名字就是听着就本身就带着很重的历史感呢。
0: 因为它不是那种被规划出来的这种住宅区或者是高级住宅区的感觉，而是在很多人比较艰难的时刻自己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地方。哎，山坡又很陡，然后房子呢其实是顺势而盖的，所以解放村整体的地势呢就是那种台阶一层一层往上叠的感觉
1: 啊。而且这个地势，这也是就是解放村和梨泰院明明挨着但气质完全不一样的原因之一吧。我觉得是因为梨泰院呢它是平的、开阔的、宽敞的，但解放村呢是往上爬的、折叠的。
0: 折叠的
1: 哦，
0: 哦，这个是响应吗？
1: 有
0: 呼应吗？
1: 有呼应呢，有呼应标题，你懂我的点。
0: 哎，那确实，哎，什么时候解放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像现在外国人比较多，然后独立的小店也很多，年轻人也很多。
1: 是的，因为大概从这个10年代开始，周边梨泰院周边的这个房租慢慢涨上去了嘛，很多在梨泰院开店的这个外籍人士和独立店主就开始往解放村搬了。而且确实解放村这边租金相对便宜，空间呢又很特别，慢慢的它就形成了现在这个混搭的气质。
0: 哎，确实啊，我感觉解放村其实现在有一种很难归类的感觉
1: 啊。是的，
0: 就是你知道走在里面，你有时候会碰到卖手工皮具的小店啊，有时候你碰到可能是中东料理啊，说不定再走两步，哎，是个黑胶唱片这样的感觉，
1: 然后再走几步就是塔罗馆。
0: 原来你是这么进去的。
1: 是的呀，因为这就是解放村的日常，就是它就是那种你转个弯就能有这个意外惊喜的地方，而且每次去都不一样，因为小店换得很快嘛，今天有这家，下次来的时候，哎，有可能又多了一家。
0: 对，它不是那种我说哎，我来了好多次啊，我把这条街背熟了，它不是这样的感觉。
1: 是的，
0: 它是那种我每次去说不定都能发现一点新鲜感，都需要重新逛的这种地方。
1: 没错，而且现在解放村在韩国 MZ 世代里面真的非常热门，就是那种本地年轻人很爱去但游客未必知道的地方。
0: 没错，我感觉它更像那种首尔年轻人日常的休闲地，而且你去了之后会发现真的有很多本地人在。
1: 是的，而且我特别喜欢解放村的一点就是解放村的美食，就是解放村连美食都是混搭的。
0: 哦，为什么？是因为那里有很多外
1: 籍
0: 居民吗？
1: 啊，是的是的，
0: 所以就是各国的料理都有。
1: 对，
0: 而且我听说啊，他们很多料理都是真的就是要做给他们自己吃的这种感觉。
1: 对，因为那边外国外籍
0: 的人士有非常多，然后做给自己的不论朋友们好也好什么，就是做给自己
1: 也要吃。
0: 对，然后
1: 老板也会品尝一下。
0: 没错，不是那种为了吸引顾客而做的那种餐食，而且价格相对来说也比较友好，就相对于其他热门地段来说吧，我觉得解放村还是一个比较友好的一个地方，在价格上。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也是就是解放村美食我很推荐的一点。那我们现在呢，就终于要讲到这个今天的一个重中之重，那就是塔罗了。
0: 终于讲到塔罗了。哎，那你去解放村算塔罗的时候，你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吗？
1: 哦，我是跟朋友一起去的，因为我们本来是去解放村逛街嘛，但就像我刚刚说到那样，走着走着看到一家塔罗馆，门口有招牌就进去了。
0: 哎，那你算的是什么？其实上一步你不是说不能讲结果吗？
1: 确实我上一步说不能讲结果，但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算了什么话题。
0: 马来吧马来吧，
1: 我算了追星方向。
0: 追星方向，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第一次听说有人算塔罗算追星方向。哎，
1: 现在很流行很热门的，因为就是我在考虑要不要追一个新的团，然后我就会去问一下这个塔罗
0: 啊。 把塔罗用在追星决策上面。
1: 是的，
0: 哇，这个运营，这个运用方式，我感觉真是一个新维度啊。
1: 但这个最近是真的很热门，这样在追，就是去算这种追星运，这种很多粉丝都会这样。比如说哈，你这个在买票之前问问，哎，适不适合去这场演唱会？哎，你要不要为这个团花钱？也都可以问一下。
0: 等一下，你是说你是花了一部分钱算塔罗，来决定你的另一部分钱要不要花在演唱会票上？
1: 你总结得很精辟哦。就是从确实从这个财务角度看好像有点不合逻辑哈，但是从精神层面来说非常合理，
0: 非常合理。嗯，合在你的理里。
1: 是因为会有那种不确定性嘛，就感觉特别怕一段旅程当中，其实跟我们算其他的运气是一样的，特别怕一段旅程当中有一些波折，然后这时候就需要一个真相之理来告诉我答案。
0: 其实就是给自己吃一个定心丸。
1: 没错没错，哎，这个说的特别好。而且解放村的塔罗馆绝对就是不止我去的那一家，里面有好多，就是好多种不同风格，算什么的都有。所以我说这个解放村啊，绝对是值得探索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一下午感觉都填满了，根本不够用。
0: 哎，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我最近特别想去一下解放村了又。
1: 是吧？你也想算塔罗？
0: 哎，其实有点啊。猜一下我想算什么？
1: 六月对你好不好？
0: 想算一下财运了。
1: 真是人设屹立不倒啊，我真的是，你这个一点都不 OOC。 但确实就是真的可以去解放村试一下。而且我刚刚跟说不是说到这个美食也很多吗？你算完立马去吃一口。
0: 你好懂我。
1: 是哦，而且这个解放村的咖啡厅和餐厅的推荐也是不固定嘛，因为这个小店的流动性很大，所以建议大家在出发前呢，也在这个社媒上搜索一下解放村，看看最近的更新。像这个塔罗馆的话，在解放村的坡道两侧都有好几家，可以看招牌走进去就行，有些需要预约，所以也希望大家，也建议大家可以先查一下。
0: 嗯，没错，我觉得在去之前还是要好好的做一下小小的攻略，因为其实在解放村很多地方是有可能是需要提前预约的。
1: 嗯，是的，是的。
0: 然后还要看一下你的这个营业的这个时间，也要好好确认一下。
1: 我每次都去这个等他们不营业的时候再去，好尴尬。
0: 而且算完塔罗之后肯定要找个地方好好复盘一下。
1: 当然
0: 不能算完就走了，那太可惜了。
1: 当然，复盘就是塔罗体验的一部分嘛。
0: 嗯，那你复盘一下咱们今天这个节目里面介绍的解放村，你来。
1: 嗯，就是一定，就是一定要，对。
0: 好了，知道你复盘不出来了，那
1: 我
0: 来吧。
1: 我不行，我不行，看来我不是做这个塔罗的料啊。
0: 哎，我来复盘一下吧，我一句话总结啊，让我用高超的智慧总结一下。
1: 哦，
0: 解放村呢，是首尔帮你解开很多桎梏的一个地方，不管你带着什么问题进去，出来的时候多少都会轻松一点。
1: 哇塞，你这个，你为这句话准备不久吧？你刚刚就是在给我下这个陷阱呢。
0: 哎，其实你知道吗？人与人之间有时候会有对比啊。
1: 哦，谢谢你。
0: 反正你已经把这个六月对我一点这句话说出去了。我觉得金句让给我还是理所应当的吧。
1: OK OK， 好，你赢了。那我们不开玩笑了，就是这个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继续来聊一聊这个关于你的这个塔罗这个问题。好，我们先马上回来，一起来听这首田秀国的 3D。 1 2 3

0: physical and see if you would touch me.
1: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你算过塔罗吗？算了什么问题？结果准不准？可以来分享给我们吧。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 YouTube 平台的留言有说到，哎，主播今天穿的经典皮肤哦，我们两个都是哦，很好看吧。然后包括这一期我们也是聊了这个塔罗的话题嘛，相信现在我们这一个MG 时代的朋友们对这个话题一定特别感兴趣。就比如说这个手机尾号5322的朋友就有说到过，我之前算过一次桃花运，塔罗说我这个塔罗师说我3个月内会遇到真爱，我一听立马开始减肥，结果坚持了2个月就迎来了反弹，最后真爱没来，体重倒是如约而至了。是的，真的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2: 的。是
1: 的，
2: 是的，像我们听众朋友们，跟我有很多跟听众朋友一样的经验，就是有时候算的问题其实真的不一定会跟算的这个走势是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2: 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有时候是心理暗示，有时候是给自己吃个定心丸，
1: 主要是为就是自己的这个，就是给自己一个这个
2: 一个这样的一种
1: 方向。
2: 对，
1: 是的，
2: 我觉得最后到底要做成什么样还是得看我们自己。
1: 嗯，还是注重于事在人为。
2: 对，事在人为，还是要注重于事在人为。像我们手机尾号0109的听众就说到，考试前特别紧张，跑去算塔罗牌面说会有惊喜，哎，过几天成绩出来那一刻我只有一个想法，早知道别去算塔罗，把那点时间拿来看书该多好啊。
1: 你这也算是一种惊喜吧。
2: 对，也是一种惊喜啊。
1: 看到也是也惊喜到，有惊喜到。
2: 是吧。
1: 所以其实塔罗就是更给大家更多是一个娱乐性和建议更多。
2: 对对对，
1: 最终还是要注重自己的一些行动。
2: 嗯，没错。嗯，像跟我们这一位听众说的特别像，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塔罗算出来的结果可以成为我们稍微安定一下心神的一个可以说暗示吧，但是我觉得你不能完全相信它。
1: 是的，是的。
2: 对，一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做，要做成什么样，我觉得还是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去思考的事情。
1: 没错，我觉得这个真的说的特别好。
2: 没错，哎，那么大家今天这个塔罗话题啊，真的是特别精彩。
1: 是的，
2: 我学到了很多塔罗的新用法，从我们爸爸还有我们听众朋友身上都学到了很多。
1: 是的，是的。
2: 那我们再一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给我们留言了。
1: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Keep It Out 的 Legendary。 Yeah, The status looking there.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首尔我来了》。
3: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4: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

0: 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的青春观察员佳琪。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0: 欢迎
1: 欢迎。
0: 哎，那么今天佳琪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 TMI 呢？
2: 哇，最近好像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哎。哦，我最近第一次吃了黄油年糕。
1: 你居然才吃吗？感觉都已经火了好久了。你怎么样？你觉得口味如何？
2: 可能是我本来就不太喜欢年糕这类的食品吧，不是很喜欢那种黏黏的口感，所以我觉得中规中矩，没有什么特别的。
1: 那我今天跟你结不了账了。
2: 你很喜欢吃是不是？
1: 超喜欢。
0: 其实我也挺喜欢吃的。不过确实啊，黄油年糕在韩国最近真的超火哎。
1: 是是是，
0: 就到处都能看到。
2: 对，
0: 其实在去年大概这个时候在中国也火过一阵子。
2: 对，
0: 你在中国的时候吃过吗？
2: 要这么说好像那个时候就已经吃过了，但是感觉好像其实在做法上什么都差不太多。
1: 是的是的。哎，那除了黄油年糕，一说到这个韩国最近很流行的这个，你快停下，很流行的这个美食哈，像之前还有这个迪拜巧克力软曲奇，你们有吃过吗？
2: 这个我没吃过。我发现我可能确实是对这种吃的不是特别感兴趣啊，就算风很大，只要不是我喜欢吃的类别我就不会去尝试，可能是因为甜口吧，不太喜欢甜口的这种美食。
0: 不好意思哦，我吃了。我觉得挺好吃的。
1: 你又在这自说自话。谁问你了？
0: 哎，但确实热量有点爆炸啊。真的是有点爆炸。
1: 但我说有个问题，在你嘴里有什么不好吃的东西吗？
0: 暂无。
1: 但我赞同卓斌这个哈，因为我确实我吃了也还不错，
0: 对吧？
1: 是的。但是那个真的是突然之间就火了，一瞬间啊，网上刷刷刷全是这种推荐的，
2: 对，
1: 然后就突然就出现了什么爆款美食这样。
2: 对，
0: 没错，像之前还有什么玉米蛋挞、奶皮子糖葫芦、还有固体杨枝甘露、这些全都是一种风靡一时爆款美食，而就会有很多人跟风去吃啊。
2: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明明知道可能没有那么好吃，而且也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但还是会想去试一试。
1: 哎，但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呢？
2: 我觉得是好奇心在作祟吧，想尝尝究竟是什么味道。而且很多时候这种爆款美食真的是少不了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
1: 没错，
2: 不管是我们那种有美食测评博主啊，吃播呀，还只是个人单纯分享的，就帖子真的有很多，然后就有一种哎，大家好像都在吃的感觉，所以就想参与到这个潮流当中，不想错过了。
0: 而且你知道吗，我是有一种就是在一个美食马上火起来这个苗头要燃起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敏锐的察觉到，然后我马上就要争去吃第一个的那种人。
1: 然后等别人讨论的时候，你就可以洋洋得意的说
0: 我早就已经吃
1: 过
0: 了。不好意思，
1: 这个小心思昭然若揭呀。
0: 看破不说破。
2: 哎，那例子你会在吃的时候拍照打卡然后发社交媒体炫耀一下吗？
0: 哎，有时候会的。你知道我昨天我就拍了三四张关于我吃的饭的照片。就之前还有朋友问我说，你每次吃饭都拍照，你要发给谁还是发什么人吗？我说我没有啊，我就是拍给自己欣赏。
1: 手机先吃。手机
0: 就是手机先吃。特别是那个美食长得特别美的时候，像之前那种云朵咖啡啊、花朵吐司啊，这种长得特别有氛围感的，我就特别想拍。
1: 哎，其实我也是，就不光是这些美食啊，还有包括有一些在这个在外面的餐厅吃漂亮饭的时候，我也会拍一下，手机先吃依旧。
2: 没错，其实大家都会就是先吃视觉再吃味觉
1: 啊，
2: 食物一上来所有人不许动，先拍照。不过确实啊，也是因为现在食物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交的内容了
1: 啊，没错，
2: 会通过各种社交媒体来分享，其实也是来表达自己的一种生活状态。
0: 是的，真的有时候发照片不知道该配什么图了，我就会去找我的那个相册里面的库存，找一张漂亮饭的照片来表达我的 attitude。
1: 什么 attitude？ 大胃王的 attitude。

0: too.
1: Yeah, 맞습니다.
0: Okay.
1: 当然，我也和美食一样秀色可餐了。
0: 真是说了这种话又冷场，
2: 好，
0: 真
2: 那我来继续哈。其实呢，视觉也确实比味觉更容易传播，尤其我们在网上刷到各种帖子，如果只是单纯的描述口感和味道，就会觉得哎，还是差点意思。
0: 哦，
2: 但我们在看配图和视频的时候，是感觉真的能看得垂涎欲滴。
0: 没错，
2: 不管是那种长得漂亮的、有氛围感的，还是那种油滋滋的那种啊，真的好像能在图片和视频里都呈现出来。
0: 是的，
1: 真的，我睡觉前我特别喜欢刷那种美食小摊儿。然后在那油滋滋在那做饭的这个视频，你知道吗？我脑子里面会脑补，会想象
0: 那个味道。
1: 对，我鼻子里面会开始氤氲那种味道，然后我感觉我嘴巴里面已经开始能咬到那些触感
2: 了。
1: 对，很多店铺就是，我真的感觉特别好吃，看上去，然后我就特别想急头白脸吃一顿宵夜。
0: 对，而且我发现就是大家真的会很喜欢那种长得漂亮的美食、漂亮饭啊，还有包括很多店铺都会推出新品，或者在这个装修摆盘的时候很去注重这种氛围感。
2: 是的，就像之前首尔樱花季的时候，就有很多店出这种樱花限定饮品和蛋糕，还有圣诞节啊，也会有什么圣诞草莓蛋糕啊，这样其实也是一种仪式感吧。普通的一天如果去打卡或者说尝一尝这样的美食，也会变成一种治愈。
0: 是的，
1: 仪式感。
0: 是的，
1: 像我们刚刚抱抱打破了一个仪式感，六月对我一点，
0: 对我美食一点，
2: 美食。
1: 不过确实啊，食物我感觉是可以表达情绪的。
0: 怎么说呢？
2: 比如说下雨天可能会想喝热巧克力可可，
0: 是的。
2: 秋天还有第一杯奶茶，这种其实是因为人的情绪变化，在美食的选择上也有了不一样的偏好。
0: 是的，我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喜欢吃一些甜食哈，因为不是说这个吃甜的会让心情变好吗？变得甜蜜蜜。然后郁闷的时候，我就想吃点这个，来一顿爽辣的重庆火锅。我现在就好想吃火锅了。
1: 咋了？是我们两个让你郁闷了吗？
2: 不要带上我，要郁闷也是你一个人。
0: 就是栗子让我不爽了，
1: 哎，
0: 今天抢走了我的金句。
1: 好悲伤，没办法啊，没办法，我是一个这么聪慧的人类。
0: 那我真是 OK， 好，不说。那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有没有打卡过这些网红美食呢？吃饭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手机先吃呢？欢迎一起跟我们讨论起来吧。首先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和我们一起留言啦。
1: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首非常适合夏天的歌曲，来自我们 Yuna 的 Ice Cream。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啦！我们现在是正在播出的小栏目《青春观察日记》。刚刚这首歌真的是特别清凉的一首歌，
1: 是的，
0: 我感觉听完之后下播之后我也想去吃冰淇淋了。
2: 哇塞，这是完全播 OOC 的我们的例子啊！有些人吃是为了活着，你是不是活着就是为了吃啊？
0: 谢谢。
3: 那我刚好问问我们这个小名鼎鼎大吃货例子，你有没有为吃到什么东西而排队很长时间？
0: 怎么说呢，这个其实我回想起来好像我还没有这样的经历，虽然就是你知道、哦、因为我很爱吃，我甚至什么都吃的那种类型、但如果说这个队伍要排很长时间的话、我就会吃别的
3: 哦，
0: 因为别的东西在我眼中一样好吃。
1: 哇塞，你真的是这个人设太能立得住了。但是我有这样的体验的、我是真的有这样体验的，因为之前有一家我特别想吃的这个寿司店嘛、是属于那种自助寿司，但每次都会有很多人来排号，多的时候几百个号都不在话下那种程度。所以但是我后来呢，我就学会了挑这个比较刁钻的时间去，然后就不怎么排队了。
3: 没错，其实像你说的这种一排排几百号的情况还真的是不少见、现在排队要吃到的美食真的越来越多了、之前在北京有一家卖奶皮子糖葫芦的这个美食车、前面排队的人完全望不到头。
1: 哇塞，
0: 其实我也有个问题啊、为什么要排这么长时间的这个队还是有这么多人愿意去呢？
3: 其实我觉得排队本身也是一种体验吧，大家在分享美食的时候偶尔也会说、这可是我排了2个小时才排到的、这样就会有一种、哇终于吃到了的成就感。
1: 是的，
3: 而且这种稀缺感也会让食物更有吸引力、越难得到就越想尝试、再加上很多时候可能真不见得是为了吃，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这种跟风打卡、有时候也只是为了证明自己也去过了、也尝试过了、
2: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0: 啊，可以看看啊，这个可以能冒泡，
1: 这是跟刚刚佳琪说的话多配啊、
0: 哎、呀，怎么突然开始一展歌喉，耳朵好痛啊，咱们节目好混乱。不过我确实发现这种排队的现象除了很火爆的网红美食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联名或者限定。
3: 对，就像咱们之前不是有聊到过 IP 联名吗？
1: 是的，
3: 然后之前有提到过联名冰淇淋，这种也是会吸引很多人来排队来消费。
1: 是的，是的。
3: 还有就是像限定的这种季节限定啊、节日限定，这种樱花季啊、情人节限定，各种特殊的节日都会出现一些特定的美食产品。
1: 哎，我之前吃过一家这个面包店的那种万圣节限定鬼脸燕饼，就是那个，你们知道吗？
0: 不知道，
1: 真的很火。
3: 什么是燃烧着的饼的意思吗？
1: 对，真的很火，排队买的人甚至还有这个代买和限购这样的情况。
3: 对，而且像这个首尔圣水洞也有很多这样的限定活动。像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在首尔有这个有很多快闪活动嘛。
1: 是的，是的。
3: 其实美食有快闪的，在活动时间买什么样的单品会送特别的包装啊，或者小杯子这样的，也很受欢迎的。
1: 哇，
0: 看来不管是在韩国还是中国，这个限定跟这种限时快闪都很火呢。
3: 对，其实这种限定还会制造一种紧迫感，大家会觉得现在不买以后就没有了。而且像刚才我提到的、现在很多店家不只是单纯的卖吃的，比如说饮料的杯套啊，还有随饮品附赠的一些周边啊，也会吸引大家去购买。
0: 而且是不是还会有那种某位明星或者 idol 吃过提到过，大家就会去打卡的这种情况？
3: 对的，我的 idol 之前就有在自己的 vlog 里分享过圣水一家面包店的开心果面包。我每一次要去圣水都会去那家店看一看有没有同款在卖，结果就是去了3次都没有买到，
0: 无缘。
1: 那你现在吃到了吗？
3: 没有。
1: 但确实
3: 太火爆了。
1: 是的，是的，因为确实就是很多 idol 们提过之后啊就变得很难买了。像之前我们原因直播的时候也说过，就是某款奶茶特别好喝，自那之后呢这款奶茶就像消失了一样，再也找不到了。他本人都说，
3: 太火爆了。
1: 是的，他本人都说想喝都没有了。
3: 不过我觉得确实是就是吃到爱豆的同款。

0: 这样的东西会让人觉得啊，好像离他更近了。哎，当然也会有那种，哎，味觉稍微没那么发达的爱豆，可能去打卡他们的同款都非常的难吃。
1: 我的粉丝们，请放心，我吃到的东西和我推荐一定都是超级好吃的。
2: 你少骗人吧！你不是啥都吃吗？真的能信你吗？
0: 哦，只能说不管栗子的粉丝是甜口还喜欢咸口的，都能在这个小名鼎鼎大胃王这里找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1: 哎，这么一说，稍微有点危险哦。就是我有时候会去吃一些很猎奇的东西。
2: 比如说呢？
1: 哎，你知道吗？那个豆汁儿冰淇淋，
0: 北京的那
1: 哎，
0: 个
1: 那北京那个豆汁儿冰淇淋，我觉得好吃的。
0: 所有人不要去打卡东莞。
1: 在豆汁儿冰淇淋上面挂，用那个胶圈去蘸那个豆汁
0: 啊，
1: 冰淇淋，
0: 对的，
1: 好
0: 对的。
1: 吃的。还有，我当时去天津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嘎巴菜，然后
2: 嘎巴菜是。
1: 还有那个煎饼果子味牛奶，
0: 好了好了，可以停下了，可以停下了，
1: 好
2: 不
1: 吃
2: 准再说了，真的不准再说了，
1: 好吃。
2: 我有点心疼栗子的粉丝们了。
0: 但是你别
2: 天
0: 说，就是这种猎奇的美食真的是越来越火，而且不光是味道猎奇，还有这种形状猎奇
2: 哎
0: 的
2: 呦，
0: 巨型牛角包、超长麻薯，其实能看出来大家越来越追求这种体验感，可
2: 是
0: 能不
2: 的。
0: 是这个食物本身，而是它就是慢慢变成了一种娱乐的内容。
2: 而且现在不是还有那种什么很多那种挑战赛，栗子也可以去，像什么
0: 很
2: 卷
0: 适合他。
2: 饼，对，像什么卷饼、卷火鸡面大赛呀、肉夹馍大赛这种。
1: 哎，我看到过那个冠军完全是把这个肉夹馍堆成了一座山了一样，
2: 你很羡慕吧？
1: 感觉哎，你知道吗？我感觉一整个吃完，我现在立马从这里踏正步走回我们北京。
0: 而且真的会有很强的视觉刺激，看到那座肉夹馍山的时候，这种
2: 是的。
0: 夸张的、这种视觉有冲击力的东西就特别容易被传播，然后呢，很多人就会忍不住点进去看。虽然说就是它就变成了一种我们说的一种比赛啊或者挑战，但它的
2: 是
0: 参
2: 的。
0: 与性和趣味性也很强。
2: 而且我发现啊，大家一聊到这个美食，真的是发狠了、忘情了，就出现了各种各样这个意想不到的方式。我
0: 对。
2: 记得韩国这边还很流行这个面包店巡礼，你们有没有听过？
1: 这是什么？
2: 之前那个慧心的频道也有提过。
0: 哦，面包店巡礼就是韩国的年轻人啊，其实特别喜欢专门去不同的城市吃面包，甚至在很多旅游攻略里都会直接写上这个地方最值得一去的面包店是什么。也有很多人会因为一家店专门去一个城市，就探店这种啊，在韩国人。这个尤其是我们韩国的年轻人当中还挺流行的，像这种咖啡店啊、面包店啊，就特别适合去打卡。
2: 哎，而且这个韩国路边的面包店啊和咖啡店真的很多，而且就像我们刚刚说到嘛，它这个不是装饰很漂亮吗？进去呢是手机先吃，然后朋友先看啊，朋友也手机先吃，朋友的手机吃完过后，然后再吃，然后这个中间呢，我的美貌也吃，就
1: 没
2: 是
1: 错，
2: 对啊，对，就
0: 到
2: 特
0: 底
2: 别
0: 什么
2: 想，
0: 时候才开始吃？
2: 对啊，就特别想让人进去，就是这个。就是来这么一段酣畅淋漓的拍照和这个美食时光，
1: 然后心情就变得特别好，
2: 是的，
1: 而且在吃之前一定要就是要把图先修得差不多，然后再开动，是不是？
2: 是的，万一没出片咋办？
1: 不，那不行，那不行。这餐饭虽然我的胃得到了慰藉，但如果没有出片的话，我的眼睛没有得到慰藉。
2: 对，两个都要。
1: 两个都要。
2: 对，六月对我
1: 好一点。
0: 六月对你香一点。
2: No。
1: 哎，真的，我们都说这个民以食为天啊，今
2: 是
1: 天这么
2: 的。
1: 一聊，确实。而且你敢像我们刚刚抱抱还有佳琪，我们都说到很多，感觉就美食确实是能够在生活当中给予我们很多
0: 能量。
1: 治愈的力量、能量。像我真的有时候觉得人生最幸福的一刻就是，我去到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家面包店，然后我一进去刚好我最喜欢那一款面包刚出炉，冒着热气，冒着香味儿。
2: 这个真的是
1: 这真
2: 刚
1: 的是
2: 刚好
1: 人
2: 的
1: 生
2: 幸
1: 最
2: 福，
1: 幸福的时刻，感
0: 是
1: 觉。
0: 的，都听饿了这期，
2: 真的是，不是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吗？就是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
0: 没错。
1: 对，如果有就两顿嘛。
2: 说得
1: OK，
2: 特别好。
1: 那今天的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2: 是的，我们今天真的聊了很多关于这个美食的一些这个小 tips 之类的，然后接下来呢也很期待我们佳琪下一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0: 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呢，今天也要记得享受美食哦，再见。
2: 是的，送走嘉宾之后，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 Mew 的 Diddly。

0: 欢迎回来，我们首尔我来了，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1: 没错，我们今天聊了塔罗，然后也聊了解放村，聊了还有料理。我觉得今天聊了好多好多东西啊。
0: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解放村哈，它的这个美食也不少。
1: 嗯，真的。
0: 对啊，我们刚刚才提到，你跟失忆了一样。其实我觉得可以把就是佳琪有说到的那些都去解放村都有探索到，因为解放村也有很多这个就是大火的各国美食都有。
1: 嗯，没错，也像我们刚刚这首歌一样，就融合了特别多不同地域的风情在里面。
0: 没错的，还有包括那个最近像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大火的美食，还有包括其实各国大火的美食，解放村都有。嗯，还可以去这个解放村算一下塔罗，我今天该吃哪种美食？
1: 吃哪种美食还要算？我当然全部都吃一遍啊！你太不懂我了吧？
0: 哇，这个人设真的是一直屹立不倒，但是是可以的，可以的。
1: 对，不过也确实，我们今天聊到很多东西，归到一个底层逻辑上啊，无论是塔罗还是食物美食，我觉得最底层的都是要如何听见我们自己的声音。
0: 没错，是的。那这个结尾真的很完整哦。最后也希望就是送上这首 NCT Wish 的 Study 六。刚刚开始，也祝大家在这个六月，所有转发的六月对我好一点的心愿，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回应。首尔，
1: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但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妈妈，我想去游泳。
1: 哎，等等，刚吃了饭不能马上游泳，得消化一下呀。
0: 妈妈，现在可以去游泳吗？
1: 来，先跟我做一下准备活动。
0: 一、二、三、四。
1: 小心，不要去深水区游泳，也不要在水里打闹。还有，游累了就赶紧起来，不要在水里待久了。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喊救命。妈妈也会在旁边看着你的。
0: 我都长大了，妈妈不用担心。
1: 知道你懂事啦。哎，再等一下，涂点防晒霜再去，小心晒脱皮哦。
0: 好的，那我去凉爽一下喽。
1: 乖孩子，水虽然好玩，但是安全第一哦。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金章律师事务所的中国律师张志华。张律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您带来的话题是什么吧。
2: 今天就和大家讲一讲这个连续剧《某某游戏》这里面涉及到的这个个人破产制度。
1: 哎，这个听说过，我听说过，就是说在以前去银行的时候就发现他们有一个什么个人的一个叫什么
2: 黑钱破产。
1: 对对对，然后哎，那时候觉得还挺新鲜的。一般提到破产的话，就是公司企业破产说的比较多，
2: 对对对，
1: 直接一上来说个人破产，那时候还是大吃一惊的。
2: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经常听到的是这种企业破产，而且，企业破产其实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其实里面包括企业这个重整，还有然后就是企业破产，那重整。重整就是说企业我已经不行了，但是我给就是再给救过来了，这个叫重整，然后破产的话，其实就是我已经不行了，那我就把我命给弄掉吧，弄死吧，这个叫破产，一样，这个企业破产跟企业重组一样，个人也有一个相对应的概念，叫个人回升跟个人破产，这两个制度，然后所以就是因为为什么有这个企业破产呢，因为企业在我们说法律上它就是相当于一个单独的一个主体，
1: 对，
2: 所以它叫法人嘛，
1: 法
2: 律上把它认定为一个人，所以叫做法人，
1: 法人，
2: 所以就相当于这个企业说破产的话，就是说我自己这个企业没办法再继续在法律的世界里玩下去了，
1: 对，
2: 所以就清理自己的资产，先看看我有哪些钱，然后再拿这些钱先偿还哪些债务。就比如说是这个公司职工的工资，他是首先要偿还的，然后缴完税，再这个偿还这个担保的这个债务等等，然后呢再按照欠债的这个期限什么年份啊等等，然后按比例偿还。手里的这些资产都清完了，这样就我就等于没有钱了。这个企业就是零资产了，这样的话我就破产了，破产之后就是在法律的世界里就消失了，相当于这个法人在法人的世界里就死掉了，去世了，死亡了。
1: 也就是说他这个破产他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应该要把自己身上所要承担的债务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先还完了你才能申请破产。
2: 对，就是把我所有的资产我都给变卖掉了，
1: 变现掉了、
2: 这样之后我就可以在法律的世界里
1: 宣布破产，
2: 宣布退出了、宣布死亡一样。
1: 但是有人不是说还通过破产来进行套现吗？然后就是我以为啊，我最开始以为他这个破产就是说当你这已经资不抵债的时候，资不抵债的时候，然后你就可以宣布破产，也许哪怕你没有还完，就是没有全部把那些抵押什么等等，没有把这个债务处理完也可以，这是不行的，在法律上。
2: 法律上的话，所以这个其实比较细分的话就更难了，所以说这个是要找律所啊进行弄的，因为它法律上它有很多的债务层级，就比如说担保你要先付，然后比这个担保还优先的是什么税款，比税款还优先的是公司的职工的工资。所以就是到这个担保这一层面还分很多很多类，所以就是说所以有专门的这个企业破产师等等，企业破产律师，所以这个是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案情来分析的。那还有就是帮助这些企业进行像您所说的规避法律的这个规定，然后帮助他们套现的，也有确实有这样的一些服务，这个律师就不良的东西也在做啊，所以这个是个人
1: 非法行为。
2: 对，所以这个是要根据具体案情来说的。但是就大体来说的话，就是企业的破产，就是说法律的世界里，它就相当于死亡了一样。一样。所以说我们说个人破产的话，就相当于把一个人当成一个企业。允许个人进行破产。所以个人破产就是特指呢一个人，如果一直给他维持这种现状的话，没有持续的经济来源，所以对其偿还债务是没有任何帮助的。所以这时候呢他也不利于过一个正常的生活，然后也不利于他的债务人，就是借他钱的那些人拿到债务。 所以呢，这种时候呢，就法律上通过一个制度，就保障他可以向法院申请个人破产。
1: 嗯，
2: 法院呢，在审查之后判定他可以破产之后，这个人就用他现在的所有资产，就现有的所有资产，去偿还现有的债务。
1: 嗯，
2: 然后对于剩下未能偿还的债务呢，法院则以免除责任的。这个叫个人破产。
1: 嗯，那个人破产它和企业破产有什么区别呢？
2: 嗯，我们说这个企业破产的话，就相当于这个企业就没办法继续在市场里待着了，破产完了之后就是注销掉营业执照，在法律的视线里消失。但个人破产的话，就相当于给自己之前的市场主体身份画一个句号了，

0: 我目前为止的所有钱我放弃了，从这个节点之后我以新的市场主体身份重新开始我的市场主体生活、
1: 嗯
0: 而且企业破产偿还债务是有顺序的、但是呢个人破产的话所有债主是等额偿还
1: 哦、
0: 就比如说企业的话我刚才所说的
1: 它有顺序
0: 对对对工资什么税务等等等、
1: 嗯、
0: 但是个人破产的话没有这个顺序比如说我欠、
1: 嗯、
0: 我没有给这个政府交一百万的税然后我也同时欠老师一百万的钱但我现在破产的话我现在手里只有五十万这样的话就等额分给这个缴税交二十五万、
1: 嗯、
0: 给老师二十五万、之后我就可以破产了、
1: 嗯、哦、就是他偿还的话就是个人债务的话是等分然后但是企业的话它有一个优先顺序
0: 对对所以个人破产相比来说好处就是说即便个人破产了、
1: 嗯、
0: 这个最基本的金融交易还是继续能做下去的、
1: 嗯、您指这个最基本的金融交易指的是银行存款还有使用信用卡吗
0: 对对对信用卡的话可能会受限但是这个、
1: 嗯、
0: 这个基本的这个银行的交易啊就是我开债的账户啊、
1: 哦、
0: 或者说是给谁转账啊、
1: 哦、
0: 这些
1: 可以
0: 对对这些完全是没有问题、
1: 哦、
0: 所以不至于被这个整个金融社会给抛弃了
1: 对我记得好像在中国就是如果就是被列为个人破产者的话就是他们甚至在坐高铁、
0: 嗯、
1: 然后在坐飞机的时候、
0: 哦、
1: 不被允许坐头等舱。
0: 你所说的那个不是个人破产者你所说的那个是信用不良。
1: 啊信用不良者、
0: 信用不良这个黑名单列入这个信用不良黑名单的话、
1: 哦
0: 这个现在确实中国的话是比较严苛、
1: 哦、
0: 包括他的子女都不能上什么私立学校等等
1: 的。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哦、这些规定非常非常多。
1: 在韩国也有吗
0: 韩国的话确实也有但是应该没有那个中国那么严重。
1: 啊、就是没有规定的可能那么详细。
0: 而且韩国的这个个人破产呢是不会涉及到老婆孩子跟家人的。责任就限定于特定于自己。
1: 对不起他人、
0: 对对。
1: 嗯。但是如果说一个人真的欠了很多的债然后就是他需要去偿还但又无力偿还就除了申请个人破产、
0: 嗯、
1: 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吗、
0: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企业的话他也企业破产他管理上分成这个重组跟破产嘛
1: 对
0: 所以这个重组就是说这个跟回声一就是回声一样就给他重新救过来一样所以这个个人呢个人破产他也分成两种叫个人回声跟个人破产所以除了个人破产还有一个制度叫个人回声制度
1: 对这个去银行的话有的时候他柜台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宣传纸、
0: 对
1: 然后他是一般是属于政府支援项目
0: 对所以这个企业回声就不多说了就是这个法人他这个进行重组改革、然后资产我再配置重新配置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再回过来跟这一样这个个人回声的话就是一个人也是跟前提是个人跟破产也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持续的经济来源你继续给他放着的话其实也没有既不能帮助他也不能帮助债务人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申请这个个人回声那么如果法院说你可以进行个人回声了就是个人重组了这样的话个人只需要在未来一定时间内偿还特定的数额的这个债务的话就可以了那个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你把之前的所有债务都给履行完掉了履行完毕了就是你的这样的话这个制度的初衷就是非常的明确就是让活得比较诚实但是因为运气不好等原因背上很多债务的人能有一个重新生活的机会
1: 是的没错真的是这有的时候就看到个人破产啊相关的一些报道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觉得一个人真的有很多的艰辛啊送上张丽颖的我一个人

0: 咱们再来聊聊这个回声吧。嗯，这个回声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等于是，国家也好，金融机构也好，给了他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哈。
1: 对。
0: 那这个个人回声和企业回声，他们又有什么区别呢？
1: 首先这个个人回声呢，是指一段时间内一直诚实的履行债务的话，就把剩下的债务就给减免了。所以这个人还是会一直能成为市场里的主体，就是他的一些，金融身份啊，或者说是市场主体的身份是不受限制的。
0: 嗯，
1: 然后就比如说这个人原有的资格证都是继续有效的。
0: 嗯，
1: 如果说他是老师、医生、律师等等的话，这些他还是继续能去做他的老师啊，做医生、律师等等，反正他所有的资格都是不给他注销掉的，还是有效的。而且跟这个个人破产也一样，他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家人、老婆、孩子，仅限于他自己。然后呢，就是自己的银行交易等也是可以继续进行的。
0: 嗯。
1: 最重要的就是等个人破产义务履行期限届满，而且是履行的比较好的话，那么就相当于在市场上进行重启了。
0: 嗯。
1: 你就可以又恢复正常信用了，可以继续做金融交易。
0: 嗯、
1: 这里金融交易就不限于这个简单的银行交易了。就跟以前一样，你还是可以去银行进行贷款的，
0: 嗯，
1: 或者说是信用卡购买基金，这些都没有问题，就跟以前一样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了。
0: 嗯，但是说到这个个人回声的话哈，就是它会不会也有一些区别啊？就比如说，就有些人可能他其实是高收入群体，但只不过因为投资失败或者等等其他的一些原因，然后成为了就是个人破产的申请者，但可能。

0: 有一些人他们本来就是属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等等，那他这个是不是也有区别啊？
1: 嗯，这个最大的区别呢，就是说，嗯，适用来上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他不会分你是高收入群体还是低收入群体，他不会这么分的。
0: 那是他会分按什么分？
1: 他是按这个分有没有能力偿还的问题。哦，那这个。
0: 归根结底不还是一个收入的问题吗？你收入比较高的话，那他这个偿还能力肯定也是相对比较高。收入高是一个结果嘛。然后我们说是这个能力是一个过程。就比如说我是一名律师，我有挣钱的能力，但是我收入并不一定高。然后但是有些人他是收入很高，比如说他这个遗产非常很多，他父母给他留下了一栋楼，他每个月收入很高。 这个楼的租金很高，但是他的这个如果说没有其他的挣钱的能力，这个就是一个能力上的问题。所以假如说我们俩有一个人真的是有这么一个人，他之前因为父母有给他留下了一栋楼，所以有租金，但是他什么其他能力都没有，然后我们俩因为什么事情同时遭到了一个破产的一个情景的话，就是那时候法院就会评价
1: 挣钱的能力，而不是说是这个收入的问题。对，这个相对来讲应该也是更为科学一些的哈。
0: 对，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像您所说的，这个是个人挣钱的能力，它会分成到底是申请个人回升好呢，还是个人破产好的问题。
1: 哎，那要是申请个人回升之后，是不是意味着之前就无法偿还那些债务，也都一块回来了？
0: 嗯，什么叫无法偿还的债务？
1: 就是在申请个人破产之前。
0: 然后申请个人破产之前，不是需要去偿还自己一些债务吗？然后自己已有的这些资产等分，那我已经申请了个人破产，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哎，我又申请个人回升，那我申请完回升之后，之前那个债务是不是也一块回来了？不行的，就是破产是破产，回升是回升。然后法院会判断之后，即便我申请了个人破产，
1: 那法院如果判断说你这个人还是有能力进行这种偿还债务的，这样的话是要求你
0: 就不让你破产，对，是还是会建议你申请个人回升，而不是说让你进行个人破产。那到底是回升好还是破产好？这就要看自己的这个偿还能力了。就比如说是真的是像有一些年轻时候非常努力，但是到这个晚年了， 这个机会不好，运气不好，然后就是我运气不好，所以就面临破产了。那我以后的生活我没有这个，因为也年迈了嘛，没有体力再继续这个挣什么更多的钱了。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就说没有挣钱的能力了。那这类人呢，其实申请这个个人破产可能更好一些。因为个人破产的话，就是我用我现有的债务呢，我现有的资产 偿还所有的债务之后，我就相当于过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像我这种年轻力壮，然后我因为运气不好，所以说是这个欠了很多的钱，这样的话时候我是申请这个个人回升会可能比较好一些，因为你以后还是有很多挣钱的机会。这样的话，你只要在未来的几年，法院比如说法院判定你5年之内偿还1亿，这样的话我在5年之内我努力偿还1亿之后， 这5年之后呢，我就相当于又是像一个5年之前的人一样，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1: 那要申请个人破产，就申请破产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呢？
0: 申请个人破产的话，后果呢，其实就是相当于你所说了，就是先清理一下自己的所有的资产，就比如说我有什么房子啊，或者股票啊什么的，我都清理完了之后，先盘点一下我有多少钱，比如说盘点完了之后我有200万，然后再盘点一下 欠人哪些钱，比如说欠了孟老师什么300万，欠盘PD什么500万，然后呢就是，然后在这时候破产了，我说我要申请破产，那样的话法院就会说让这个200万就等额等分，按照这个把这个债务人都偿还，偿还之后呢，我的这个身份呢就变成一个个人破产人了。之后我的身份呢就是从去银行的话也都是交易啊什么，是像这个什么投资啊什么的肯定是要受限的。这正常的金融交易是不受限的，但是像出具这个要申请信用卡或者说是要购买这种投资类型的基金啊股票啊什么都是有可能受限的。就是我们一些其他的基本上的
1: 基本上最基本的生活要求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还想有其他的一些要求的话，那么个人破产就会受到很大限制哈。
0: 对，是的。
1: 那这么看起来的话，就是说回升真的是又给了一次机会重启了。

0: 是的，就比如说的话，如果说我有个房子，然后我如果申请个人破产的话，这个房子是要拍卖掉的。但是我申请个人回升的话，这个房子的所有权还是在我这里的。因为我并不是要这个清理我的资产，而是说我把个人回升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刚才说盘点，我不用盘点我的资产，我只要盘点我的这个债务就可以。比如穆老师200万，什么 BD 500万，这样的话700万嘛。那我申请个人回升的话，我就说是法院说，那你未来三年内，你只要这个挣足两百万，偿还他们这个两个人200万，这样的话你就相当于这个个人回升完成了。这样的话，我在未来的2年之内努力干活，挣到200万，给两位分完了，我这个债务就相当于是履行完掉了。这么个问题。
1: 确实，真的是通过这期节目啊，也是希望年轻人，就是说，如果是信用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说我们经济上有一些困难或者怎样的话，破产还是要三思而后行啊，
0: 对，
1: 它带来的后果还是非常大的。送上这首 Kim Kwang Seok 带来的《一浪男》，我们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我们今天谈的是个人的破产以及个人的回升哈，在韩国有的这样的两种金融手段，或者说就是一种金融重启的方式吧。个人回升的话就是，那么咱话说回来，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剧里的主人公们哈，他们如果灵活运用了个人破产制度的话，哎，是不是就不会出现那样的一些悲剧了呢？就咱们谈到那个电视剧里边。
2: 这个电视剧也相信大家都应该看过来，就是里面这个可能是比较这个注目的是需要注目的是这个两个男主人公吧。也这个一号男主人公的话，是因为闹罢工，应该是被不当解雇之后，
1: 对，
2: 他自己好像是开过炸鸡店等等，就是
1: 各种不顺
2: 对，各种不顺，事业不顺，所以而且本人好像有这种赌马等等这种赌博习惯。所以就是从银行借了很多钱，
1: 对，他还背了有高利贷啊，
2: 对，还有很多这个高利贷啊，好像是欠了两亿多，还有。然后这个二号男主呢是还是什么首尔大学毕业，然后证券公司高级白领，但是这个期货好像玩错了啊，玩坏了，所以欠了一屁股债，他是这个人欠了六亿多，还有。
1: 他欠的够多。
2: 对，所以会出现两个人的问题，就是两个以下问题，就是说。这两个人到底是申请个人破产好还是个人回升好然后谁更容易申请个人回升，还有是法院会不会认定个人回升的问题。就是说首先呢我们说个人破产制度，他首先要看的是这个人的赚钱的能力问题。这样的话其实赚钱能力来说的话赚钱条件的话，二号男主比这个一号男主的赚钱能力可能更高一些。
1: 对啊，二号男主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提到说学历非常高，而且是金领，
2: 对对对对，
1: 然后还在美国什么华尔街工作，
2: 对对对对对，
1: 等等等等。
2: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二号男主他想申请这个个人回升的话其实是更好申请的。
1: 哦，是吗？
2: 对，但是还有个问题什么呢，就是
1: 他玩的是期货呀。
2: 对，
1: 他有这样一个前科的话，这个回升还容易吗？
2: 这个期货交易欠债呢就有可能不给免债了。
1: 不给免债，
2: 就
1: 是 说
2: 不给你适用这个个人回升的。
1: 就是虽然说你有工作，有工作能力，有偿还能力，但是因为你玩的是期货，所以说你就无法适用个人回升。
2: 一号男主更那个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如果说他这个欠，我们说这个剧里面他并没有说是他因为赌博而欠债，
1: 那赌马嘛，赛马。
2: 对对，但他可能是为了挣钱而赌博，是因为后来欠债之后赌博，这样的话是另当别论。但如果说是他是因为赌博而欠的债，这样的话他也是不给免除的，这个债务也是不给免除的。
1: 就这两个人都不能申请回升，都只能申请破产。
2: 对，如果说他们欠债的原因是因为涉赌涉性，我们这个期货它在广义上里面也叫这个涉性，就是涉及幸运的这个意思，就是它并不是一个通过正常的努力，正常的劳动成果来换来的这种金钱，而是通过这种像赌博性质的、赌钱性质的这种东西换来的这种金钱的话，这个在回升制度里面是不给免除债务的。我们说这个个人破产制度，还是说个人回升，个人破产是个人回升，它很大的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在于，你之前的这个债务呢，我是给你免除的。个人
1: 那个债务他免除了之后谁来承担呢？银行来承担，国家来承担？
2: 其实就是国家来承担了。国家和银行都，那如果说这个是银行的债务的话，那就是银行承担。然后现在是国家来承担了。所以这个个人回升，个人破产的话，并不是说法院一刀判下来就说这个就你就破产了，你这个人就回升了，并不是这样。其实他申请完了之后，他法院还要把这个所有的债务的人都聚集起来，要问一下的，你们同不同意呀？怎么怎么样啊？对，债务人同意了之后，他才能进行个人破产跟不是那个回升的。
1: 就是个人回升，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理解就是免除债务？
2: 个人回升是这样，就是个人回升是一段时间内你履行完一定的债务就行了。比如说假如说我欠了
1: 我一共欠了十个亿，
2: 比如说我欠了十个亿，我一辈子可能是还不完的。

0: 但是个人回声的话，法院这个审理之后，然后获得什么债务这个谅解之后呢，我只要这个向后，比如说法院判定五年之后你还2亿就行了。
1: 哦，那剩下那8亿谁去还呢？是债务人直接给我免除，还是说国家来承担这一部分？
0: 对，有国家这个支援的一部分，然后也有这个债务人免除的一部分。
1: 那如果要是要跟债务人商量说这个债务能不能免除，我觉得十有八九债务人可能不同意吧。
0: 不同意也有可十有八九是可能不同意，但是有一些什么原因呢？就比如说，假如说是那个穆老师，我欠了穆老师10亿韩元，但是呢。你如果这么放着我的话，假如我有一天没了，这个10亿韩元你是拿不到的。
1: 对。
0: 但假如说我是个人申请个人回声，然后我至少5年之后还是能还你3亿或2亿的。现在这种时候，债务人就是觉得，那行吧，这个至少是法院中间给保障，这样的情况下还是同意。各部门进行个人回声的，也是一个共生的社会嘛。
1: 就是保障了其中的一部分。
0: 对，
1: 是。那像这个个人破产的话，个人破产的话，他是不是也是免除债务啊？这个，
0: 对，个人破产的话就是免除的更为彻底了。但是我们就说个人回声跟破产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个人破产是说，我把我现有的所有的钱我拿出来偿还债务。然后这样的话剩下的债务就免除了。然后个人回声呢，是我在今后的一定时间内，我努力去完成这个挣钱的任务。挣钱任务完成了这个债务就免除了。这么个区别。就不用说把我的所有现有的资产都给拿出来了。
1: 是。这不看起来好像个人破产是不是对这两位男主角来讲还是更现实一些？那毕竟一号男主的话，他其实也是有工作能力的。二号男主更不用提了。
0: 所以说是个人回声更现实一些
1: 啊？是吗？
0: 对，因为这两个人都有这个挣钱的能力。所以说是。
1: 但是因为他们两个人身上背负的一个是赌债，然后还有一个是期货，所以您不是说他这个银行方面的话，就是可能不给他认定债务免除吗？
0: 债务这个不这除啊，刚才说那个债务免除包括个人破产跟个人回声都不给他认定的。所以这两个人的具体的这两个人的重点在于什么呢？尤其是这个一号男主，如果他能够证明我现在这个债务呢，并不是因为我赌博而欠的债务，这样的话他是个人破产或个人卫生都是可以申请的，
1: 都是可以的。
0: 但是这个二号男主呢，
1: 完全没希望。
0: 对，如果按照具体的剧情来说的话，他是没有希望的，除非他能够证明我现在债，除非他能够证明他我现在债务并不是因为我玩期货。
1: 但是他玩期货，所以造成的债务，这个好像证据确凿。
0: 对，是的。
1: 是。哎，在中国呢？中国这情况呢？
0: 中国的话是，这个2018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吧，就是他们有一个政策，就是说我们要积极探索个人破产制度。之后呢，是去年6月份的话，是深圳市他首先出台了。深圳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然后现在呢是深圳特区的这个个人破产条例呢是已经开始实施了。这样的话在深圳市区以内，深圳里的这个深圳居民他是有申请个人破产的这个权利的。
1: 是。而且中国刚刚咱们不是也提到了吗？说它是有这个限制消费，
0: 对。
1: 然后好像这个条款出现的也不是特别的久吧？
0: 这个刚才所说这个限制消费问题呢，是这样的，就是条例规定了个人破产的限制消费措施，就是说，自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到法院作出免除债务人剩余债务的这个裁定之日前为止呢，他的这些什么。乘坐交通工具他不能选头等舱啊等等等等，什么也不能进入什么3星级以上的宾馆酒店夜总会等等，这个跟那个信用不良者的状况是一样的。但是我们需要区分的是，信用不良的人是因为没有履行法院的一些执行，就是法院让你这个执行但是你没有去执行，所以才被列为信用不良。但是这个个人破产呢是因为我申请了个人破产，所以到裁定之前，判定裁定之前这个阶段，他是就是被限制消费的。如果判定这个个人破产之后，这个消费是不受限的，就是这个限制是给解除的。所以是有

0: 区别的。就比如说我欠这个穆老师什么这11亿元钱，然后呢法院说这个我们打官司之后，您这个说这个人有钱啊，胜诉了，您民事上胜诉了，然后法院就说啊，你把你的你张崇华，你把你的这个房子卖了吧，啊，这个叫法院命令，这个裁决嘛，
1: 嗯，
0: 但是我没有把房子卖，
1: 要执行债务，
0: 对，然后要执行债务，这个所以我就拒绝执行这个法院的裁决，这样的时候我被列入信用不良，
1: 哦，
0: 啊，信用不良的话，我在履行这个把房子卖掉之前，我一直是被限制高消费的，这个叫信用不良的高消费，然后个人破产是什么呢？我如果向法院申请个人破产了，然后法院审理可能是需要60天，这60天之内我是被限制高消费的，等这个法院宣定说啊，你是个人破产，你就现在进行个人破产吧，那之后60天之后我这个高消费还是能继续去做的。
1: 对，这真的，你今天借着这样一期节目，又跟着个人业者啊，这些小工商业主来了一次经济上的起起伏伏哈。
0: 嗯，
1: 真的背后门道非常的多哈，还是需要非常详细去进行了解的。
0: 嗯，
1: 我们来听群星带来的《蜗牛》，稍后咱们继续来了解一些其他的法律常识。

0: 剩最后一个小环节了哈，我们在最后这个小环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方面的法律常识。今天咱们说点什么呢？
1: 大街上是不是总能看到这种各种颜色的路面？
0: 是那个路面被涂了色，对吧？
1: 啊，对对对。
0: 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红色，做保护区。
1: 对，红色的话，因为其实比较常见的就是白色、红色，还有这个黄色。还有就是蓝色，可能也比较见到啊，就
0: 是 high pass 吧？
1: 对对对对对，收费站的这个自动收费窗口。但是还有没有看过这个粉色？
0: 粉色好像也有印象，有印象。
1: 还有这个浅绿色跟深绿色
0: 啊，有印象。
1: 这个呢是叫驾驶引领线，
0: 哦，
1: 逐渐于多森。那一般的话会出现在这种开岔路之前。如果说是一直往这个右走，左走的话，基本都是。粉色，然后我是往右走的话，其实就是绿色，绿色的偏多一些啊，所以这个呢是开叉这个驾驶引领线，可以说是在其他的国家，这个粉色跟绿色是并不常见的。在这种我们说这个人行道上，可能会因为美观啊，会铺一些什么红色啊、绿色啊、交叉呀、等等，有美观的作用。但是在这种车型的道路上，有这个粉色啊、绿色啊。这个在其他国家都是比较罕见的，
0: 对，特别是那种交叉路口，然后它拐的比较多的，然后涂上粉色，还有其他颜色，并且呢，在那个线的下面或者说上面，然后再涂上白色色的那个字，告诉你前方再继续行驶的话，这个方向是什么方向？
1: 对对对对，
0: 这个特别的方便，
1: 对对对，
0: 真的特别方便。
1: 然后据统计呢，这种驾驶引领线的交叉路呢，车辆事故危险是比之前没有的时候下降了14%。
0: 这一定的，因为大家如果知道接下来这些路该怎么开的话，然后就不会随意的变更车线。
1: 对对对对，
0: 随意变更车线的话，就特别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1: 对 对, 对，
0: 这样的话，整个交通运行的效率也会降低。
1: 这个制度呢是2016年这个国土交通部开启的路面颜色引领线设置与标准研究开始的，然后之后
0: 这么近吗？
1: 对对，其实就是近期才实施的，
0: 没几年，
1: 没几年，2017年12月才开始，就是以这种法律的形式，专门给它列成一个规定了。而且此后呢，这个当时来说还不能是规定吧，还不能说法律吧，只是一个标准，就是国土交通部里面一个相当于是内部的一个行政措施，然后直到这个2020年5月17号开始。在这个道路交通法实施细则里面，把它才正式纳入了一个正规的法律制度。
0: 正式成为法律制度，这到现在是差不多过了1年多的时间哈，也是非常近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而且这个制度它能建立起来，也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有这个背后故事的。
0: 交通道路上出现颜色，这还有故事？什么故事啊？
1: 这个是要回到10年前的2011年啊，然后故事的主人公是韩国道路京畿道分社的一个叫这个尹希德的次长。然后他发现这个西海岸高速上，因为驾驶员总弄混这个路线，
0: 对对对，
1: 要么就是走错路之后紧急减速，然后要么就是紧急这个掉头，这样的话总会发生这种交通事故。但是因为那我们就是道路不能就是你建完了随便拆不是吗？所以就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弄，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后来是又是在这里面发生了很大一个交通事故，所以呢当时就是上级给下命令说，你们要尽快制定连小学生都能看得懂的这种预防事故措施。然后呢他就各种想嘛，然后他突然看到自己家孩子玩那个画笔，蜡笔可以涂5颜6色，然后而且很容易分辨，所以他就脑袋里想，我在这个道上画这个颜色的话，用颜色区分的话，是不是就很容易分辨了呢？但是呢，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当时来说，《道路交通法实施细则》里面明确的规定说，道路上只能涂黄色、白色、蓝色、红色，不能有其他颜色。
0: 哎，但是这个规定它不是死的，还是有可以协商的空间的，所以才有了其他的颜色。那他这个，那他首先要过这一关，就是说能够在道路上允许他去涂其他的颜色。
1: 对，
0: 那他找什么办法呢？
1: 所以他如果说直接给涂其他颜色的话，反而犯法嘛，所以说不行啊。所以说当时就找到了当时的管这个交通路段的警监，叫任永勋。然后跟他说应该我们应该怎么办。然后任远勋也是跟他一直想找各种法律制度跟其他依据，他们最后找到了一个依据，就是积极行政免责制度。就是如果说这个行政呢，行政行为是出于公益性， 那么即便由此发生了一定的损失，跟法律上的跟法律冲突的一些问题，然后出现了问题跟损失，也不追究相关责任跟相关的责任，或者说减轻这个责任。如果说这个行政的行为是为了公益的话，所以就是还是有这个实施可能性的。所以他们就以这个法律为依据呢，在这个道路上就画上了这个粉色绿色。
0: 这个积极行政免责制度，咱们之前是不是之前也介绍过？
1: 这个制度呢，其实这个
0: 用的好像还挺广泛的。
1: 对对对，因为像这个行政的公职人员，他如果想到了一些政策，感觉很好用，
0: 对，
1: 但是法律上明文规定说，就是这跟法律我们都说有这个滞后性嘛，如果我贸然去用的话，可能就触犯法律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如果非常确定我的这个行为是为了公益的，而且是不会给。造成更严重的这个责任的，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以这个积极行政免责制度为由进行这种比较激进的这种行动措施。但是这个也是有非常大的风险的，因为这个肯定是要有这个上级给你同意啊，然后也肯定也要是如果真的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其实这个最后的责任还是会落到自己身上的。
0: 对
1: 啊，所以这次的这个道路上面有能涂上各种颜色，可以说是这位两位，一位是交通部的，然后一位是这个警监，他们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也是动用了自己的所有的机会这个机智跟勇气吧。
0: 对，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要问了，结果怎么样？如果要是结果是非常好的话，那可能前期这所有的付出和努力都是值得的。
1: 对，是的，这个真的是效果非常的明显。就刚才那个他们所管的那段路线不是经常发生事故吗？但是涂上这个颜色之后呢，交通事故平均发生率从这个29件缩减为3件。
0: 这真的是真。它比零头还要小。
1: 对，是的。所以2011年他们做出来这种强制之后，就是在其他的这种行政区域也是不断的拓展。所以是到2017年，就是国土交通部以这种这个自己的内部的标准，制定了标准。然后等这个标准也是实施了，从2017年开始到2020年也是实施了比较很长一段时间嘛，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所以直到2020年才把这个驾驶引领线颜色涂驾驶引领线这种相关规定正式的纳入了交通法实施细则里面。
0: 是的，所以也才有了我们今天在道路上能够看到这些颜色。
1: 对，
0: 那感谢张律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3: AI와 IBK 기업은행이 만나면 당신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尤长靖在歌手2026当中带来的逃亡。

0: 有长进带来的《逃亡》，他自己说这首歌曾经在自己低谷期带来了精神慰藉。相关话题，有长进说孙燕姿《逃亡》救了他，登上热搜，引发大量听众关于逃离精神内耗的讨论呢。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这首歌的原唱孙燕姿啦，听到她首本名曲啊，26年前的那个六月啊，歌坛诞生了这位超级新星，来听孙燕姿的《T O O》，天黑黑。
1: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

张惠妹1997年所发行的二专 Bad Boy 当中的一个人跳舞，余光彦作词，伍思凯作曲。那接下来同样诞生在星光璀璨的90年代啊，来听1996年的液态黑专辑当中林忆莲和杜德伟对唱的这首《我心仍在》啊。

接下来安排两首关于北京的歌，首先有请张强啊、这首歌《老北京的松弛》真的是一览无余哈，一点都不矫情，也不在意外界的评价，爱谁谁。我们来听热烈随性的《北京女孩》，演唱者北京女孩张强，发表年份2017年。

邓紫棋2016年翻唱汪峰的《北京北京》，区别于汪峰的粗粝感，邓紫棋的精致版也是有不少的拥护者哈。我记得汪峰对于邓紫棋翻唱自己的作品还是挺认可的。那接下来插播一首毕业季的热门单曲啊，精准戳中了从小镇奔赴北上广打拼的年轻人的心境，充满了少年感和奋斗精神。这是 SHE 2015年的《你曾是少年》电影《少年班》的主题曲，由这部电影的导演萧阳作词，杨子普作曲，《你曾是少年》。

Ella 陈嘉桦2024年的专辑 Bad Habits 当中的一首比较安静走心的歌，叫做小简单。接下来华人歌曲周末派安排两位心心相惜的歌手难得一次的合作。说到吴青峰的歌声，经常会嫁接到各种不同气质的歌曲里，与不同的女歌手产生了奇妙的音乐化学反应啊！不管怎么样，都会有一些文艺的气息泡泡冒出来。那接下来是柯敏勋2020年的画画专辑当中的另一个时空的你。

0: 最近这首歌是怎么了？热度真的很大呀。这个之前呢是在歌手2026当中呢，窦靖童翻唱父亲窦唯的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然后在国乐无双的舞台当中呢，这个李宇春又带来了现在这个版本啊，大家喜欢吗？很多人难免会把他和窦靖童的版本来做对比，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对比的呀，为啥啥都要比呢？各自有各自的精彩好吗？对了，再见曲呢，来听一首通过短视频走红的单曲，杜轩达2021年的指纹。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1: 我们变成一对差点缘分。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2: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1: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0: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这种餐厅主打便民家常菜，价格实惠，营养卫生。社区餐厅尤其受到老年群体的欢迎，特别是高龄的独居老人。社区餐厅不仅是生活的必须，也成为老人社交的一方天地。截止到2024年底，北京60岁以上常住人口达到了514万人，其中80岁以上的高龄常住人口有 68.7 万人。城市的老龄化与高龄化叠加态势凸显，社区餐厅应该增加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配送饭菜的服务也被强烈呼吁。那么北京的养老配餐服务开启情况怎么样？看似简单的服务推广难点在哪里？我们的记者走进了北京几个社区，感到了一餐热饭对老人们的切实帮助，也体验了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
4: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5: 中午11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开餐了，十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十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6: 因为啊，我自个儿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时候腿也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5: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7: 老年中午这里一两百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100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5: 目前本市的养老助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10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助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助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8: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9: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10: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5: 助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11: 还热乎着，你坐那吃看看饭菜怎么样？
12: 就是白菜豆丁特别好。
5: 上午11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助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 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她平常是老年助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她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13: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5: 给老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14: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5: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一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15: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十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一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5: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16: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5: 在解决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助餐点3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助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岩说，
17: 配送的企业为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助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啊，几个的助餐量较大的助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助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它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5: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助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18: 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5: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助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则认为，包含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在内，也可以立足各类人群的生活需求，以社区为单位来打造综合性的服务场景。
19: 在社区把老百姓的服务需求提供出来，就是在物业服务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家政的服务、婴儿的照护、老人的服务、全人权服务项目很多了，有一些是政府要兜底的，自己需要花钱的那就自己掏了。第三个还有一小部分的公益社会力量可以做一点贡献，探索一种社会企业来去经营民生服务的这么一个路子，扶持社会企业来往下发展。
5: 目前本市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494.8万人，占比达到22.6%。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20: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使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北京，我们下周这个时间再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8: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7: 首尔
8: 我来了。

0: 海螺传声如约跟大家见面啦，其实每一个月都会转发说，哎，求几月几月对我自己好一点，是的，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一种提前跟这个月份打好关系的感觉，对不对？哎，说到这个的话，那抱抱有没有更加正式一点的这种祈求，比如说算塔罗之类的？
1: 说到点上了，你很懂我的，朋友，就是我最近刚算了一次塔罗。哦，真的，算了什么？不告诉你。我服了你了。因为塔罗就是说好了的事情，就是说了的这个结果是不能乱讲的，讲出来就不灵了。这是哪里的规定啊？你懂吗？这是塔罗的潜规则，是通用的。OK
0: OK， 那你可以说一下你去哪里算了吗？当然可以说的，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跟我们今天聊的地方有关系。
1: 哦，还有这一层关系。那么今天你想跟大家分享的地方是？我先依旧是卖个关子，咱们第二部分慢慢来讲。那我们六月的第二期话题也来了，你有没有算过塔罗呢？不管是线下找人算过的，还是自己抽的网络塔罗，算过什么话题呢？爱情、事业，还是什么特殊的话题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0: 是的，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起来，告诉我们你算过什么塔罗吧。参与方式， 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 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0: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是的，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
1: FM 101.3 官网 YouTube
0: 都会跟大家见面的。那么接下来就送上一首很有神秘感的曲子，配一下今天的塔罗氛围，我们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来自 New Jeans 的 Cool With You。

0: 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0: K-pop 折叠地图。
1: 今天的坐标在哪里呢？今天的坐标就是解放村。
0: 哦，解放村我知道，就在南山脚下。
1: 是的，
0: 从梨泰院站出来之后，一直往上走一条段落就到了。
1: 没错没错，你去过解放村吗？咱们例子，
0: 我去过一次解放村。
1: 哦，
0: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可以算塔罗。哎，
1: 那就是你太不懂解放村了。
0: OK， 那我今天受教了，来吧，给我们介绍一下塔罗跟解放村之间的关系吧。
1: 是的，我们先说说解放村这个名字吧，因为其实这个名字听着就感觉很有来历的样子。
0: 哦，没错，确实我之前也有了解了一下。
1: 嗯，
0: 像从1945年韩国光复之后，1950年代朝鲜战争之后呢，大量从北方过来的避难民，然后还有后来很多退役军人就会聚集在南山脚下这片坡地，搭起了房子。
1: 嗯，
0: 解放之后安家的村子，哎，解放村就这么来了。
1: 啊，这个名字就是听着就本身就带着很重的历史感呢。
0: 因为它不是那种被规划出来的这种住宅区或者是高级住宅区的感觉，而是在很多人比较艰难的时刻自己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地方。哎，山坡又很陡，然后房子呢其实是顺势而盖的，所以解放村整体的地势呢就是那种台阶一层一层往上叠的感觉
1: 啊。而且这个地势，这也是就是解放村和梨泰院明明挨着但气质完全不一样的原因之一吧。我觉得是因为梨泰院呢它是平的、开阔的、宽敞的，但解放村呢是往上爬的、折叠的。
0: 折叠的
1: 哦，
0: 哦，这个是响应吗？
1: 有
0: 响呼应吗？
1: 有呼应哦，有呼应标题，你懂我的点。
0: 哎，那确实，哎，什么时候解放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像现在外国人比较多，然后独立的小店也很多，年轻人也很多。
1: 是的，因为大概从这个10年代开始，周边梨泰院周边的这个房租慢慢涨上去了嘛，很多在梨泰院开店的这个外籍人士和独立店主就开始往解放村搬了。而且确实解放村这边租金相对便宜，空间呢又很特别，慢慢的它就形成了现在这个混搭的气质。
0: 哎，确实啊，我感觉解放村其实现在有一种很难归类的感觉
1: 啊。是的，
0: 就是你知道走在里面，你有时候会碰到卖手工皮具的小店啊，有时候你碰到可能是中东料理啊，说不定再走两步，哎，是个黑胶唱片这样的感觉，
1: 然后再走几步就是塔罗馆。
0: 原来你是这么进去的啊。
1: 是的呀，因为这就是解放村的日常，就是它就是那种你转个弯就能有这个意外惊喜的地方，而且每次去都不一样，因为小店换得很快嘛，今天有这家，下次来的时候，哎，有可能又多了一家。
0: 对，它不是那种我说哎，我来了好多次啊，我把这条街背熟了，它不是这样的感觉。
1: 是的，
0: 它是那种我每次去说不定都能发现一点新鲜感，都需要重新逛的这种地方。
1: 没错，而且现在解放村在韩国 MZ 世代里面真的非常热门，就是那种本地年轻人很爱去但游客未必知道的地方。
0: 没错，我感觉它更像那种首尔年轻人日常的休闲地，而且你去了之后会发现真的有很多本地人在。
1: 是的，而且我特别喜欢解放村的一点就是解放村的美食，就是解放村连美食都是混搭的。
0: 哦，为什么？是因为那里有很多外
1: 籍居
0: 民吗？
1: 外籍居民，是的是的，
0: 所以就是各国的料理都有。
1: 对，
0: 而且我听说啊，他们很多料理都是真的就是要做给他们
1: 自己
0: 吃的这种感觉。
1: 对，因为那边外国外籍
0: 的人是有非常多，然后做给自己的不论朋友们好也好什么，就是做给自己
1: 也要吃。
0: 对，然后
1: 老板也会品尝一下。
0: 没错，不是那种为了吸引顾客而做的那种餐食，而且价格相对来说也比较友好。就相对于其他热门地段来说吧，我觉得解放村是一个比较友好的一个地方，在价格上。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也是就是解放村美食我很推荐的一点。那我们现在呢，就终于要讲到这个今天的一个重中之重，那就是塔罗了。
0: 终于讲到塔罗了。哎，那你去解放村算塔罗的时候，你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吗？
1: 哦，我是跟朋友一起去的，因为我们本来是去解放村逛街嘛，但就像我刚刚说到那样，走着走着看到一家塔罗馆，门口有招牌就进去了。
0: 哎，那你算的是什么？其实上一步你不是说不能讲结果吗？
1: 确实我上一步说不能讲结果，但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算了什么话题。
0: 马来吧马来吧，
1: 我算了追星方向。
0: 追星方向，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第一次听说有人算塔罗算追星方向。哎，
1: 现在很流行很热门的，因为就是我在考虑要不要追一个新的团，然后我就会去问一下这个塔罗
0: 啊。 把塔罗用在追星决策上面。是的，哇，这个运营，这个运用方式，我感觉真是一个新维度啊。但这个最近是真的很热门，这样在追，就是去算这种追星运，这种很多粉丝都会这样。比如说哈，你这个在买票之前问问，哎，是不是可去这场演唱会？哎，你要不要为这个团花钱？也都可以问一下。等一下，你是说你是？
1: 花了一部分钱算塔罗来决定你的另一部分钱要不要花在演唱会票上。我你总结得很精辟哦，就是从这个财务角度看好像有点不合逻辑哈，但是从精神层面来说非常合理，非常合理。嗯，合在你的理里。是因为会有那种不确定性嘛，就感觉特别怕一段旅程当中，其实跟我们算其他的运气是一样的，特别怕一段旅程当中有一些波折。<笑> 然后这时候就需要一个真相之力来告诉我答案。
0: 其实就是给自己吃一个定心丸。
1: 没错没错，哎，这个说的特别好。而且解放村的塔罗馆绝对就是不止我去的那一家，里面有好多，就是好多种不同风格，算什么的都有。所以我说这个解放村啊，绝对是值得探索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一下午感觉都填满了，根本不够用。哎，你这么一说，
0: 我感觉我最近特别想去一下解放村了，又。是吧？你也想算塔罗？哎，其实有点啊。猜一下我想算什么？六月对你好不好？想算一下财运了。真是人设屹立不倒啊！我真的是你这个一点都不
1: 哦，塞，但确实就是真的可以去解放村试一下，而且我刚刚跟说不是说到这个美食也很多吗？你算完立马去吃一口，也好懂我。是哦，而且这个解放村的咖啡厅和餐厅的推荐也是不固定嘛，因为这个小店的流动性很大，所以建议大家在出发前呢，也在这个设备上搜索一下解放村，看看最近的更新。像这个塔罗馆的话，在解放村的坡道两侧都有好几家，可以看招牌走进去就行。有些需要预约，所以也希望大家也建议大家可以先查一下。
0: 嗯，没错，我觉得在去之前还是要好好的做一下小小的攻略，因为其实在解放村很多地方是有可能是需要提前预约的，然后还要看一下你的这个营业的时间也好，确认一下。
1: 我每次都去这个，等他不营业的时候再去，好尴尬。而且算完塔罗之后，肯定要找个地方好好复盘一下，不能算完就走了，那太可惜了。复盘就是 对，
0: 好了，知道你复盘不出来了，那
1: 我
0: 来吧。
1: 我不行，我不行，看来我不是做这个塔罗的料啊。
0: 哎，我来复盘一下吧，我一句话总结啊，让我用高超的智慧总结一下。
1: 哦，
0: 解放村呢，是首尔帮你解开很多桎梏的一个地方，不管你带着什么问题进去，出来的时候多少都会轻松一点。
1: 哇塞，你这个你为这句话准备不久吧？你刚就是在给我下这个陷阱呢。
0: 哎，其实你知道吗？人与人之间有时候会有对比啊。
1: 哦，谢谢你。
0: 反正你已经把这个六月对我一点这句话说出去了。我觉得金句让给我还是理所应当的吧。
1: OK OK， 好，你赢了。那我们不开玩笑了，就是这个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继续来聊一聊这个关于你的这个塔罗这个问题。好，我们先马上回来，一起来听这首田秀国的 3D。 1 2

0: physical and see if you would touch me.
1: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你算过塔罗吗？算了什么问题？结果准不准？可以来分享给我们吧。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 YouTube 平台的留言有说到，哎，主播今天穿的经典皮肤哦，我们两个都是哦，很好看吧。然后包括这一期我们也是聊了这个塔罗的话题嘛，相信现在我们这一个MG 时代的朋友们对这个话题一定特别感兴趣。就比如说这个手机尾号5322的朋友就有说到过，我之前算过一次桃花运，塔罗说我这个塔罗师说我3个月内会遇到真爱，我一听立马开始减肥，结果坚持了2个月就迎来了反弹，最后真爱没来，体重倒是如约而至了。是的，真的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2: 的。是
1: 的，
2: 是的，像我们听众朋友们，跟我有很多跟听众朋友一样的经验，
1: 是
2: 就是有时候算的问题其实真的不一定会跟算的这个走势是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2: 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有时候是心理暗示，有时候是给自己吃个定心丸，
1: 主要是为就是自己的这个，就是给自己一个这个
2: 一个这样的一种
1: 方向。
2: 对，
1: 是的，
2: 我觉得最后到底要做成什么样还是得看我们自己。
1: 还是注重于事在人为。
2: 对，事在人为，还是要注重于事在人为。像我们手机尾号0109的听众就说到，考试前特别紧张，跑去算塔罗牌面，说会有惊喜。哎，过几天成绩出来那一刻，我只有一个想法，早知道别去算塔罗，把那点时间拿来看书该多好啊。
1: 你这也算是一种惊喜吧。
2: 对，也是一种惊喜啊。
1: 看到也是也惊喜到，有惊喜到。
2: 是吧。
1: 所以其实塔罗就是更给大家更多是一个娱乐性和建议更多。
2: 对对对，
1: 最终还是要注重自己的一些行动。
2: 没错。像跟我们这一位听众说的特别像，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塔罗算出来的结果可以成为我们稍微安定一下心神的一个可以说暗示吧，但是我觉得你不能完全相信它。
1: 是的，是的。
2: 对，一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做，要做成什么样，我觉得还是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去思考的事情。
1: 没错，我觉得这个真的说的特别好。
2: 没错。哎，那么大家今天这个塔罗话题啊真的是特别精彩、啊、
1: 是的，
2: 我学到了很多塔罗的新用法，从我们爸爸还有我们听众朋友身上都学到了很多。
1: 是的，是的。
2: 那我们再一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给我们留言了。
1: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Keep It Out 的 Legendary。 Yeah, The status looking there.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的青春观察员佳琪。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在去年大概这个时候在中国也火过一阵子。
1: 对，
0: 你在中国的时候吃过吗？
1: 要这么说好像那个时候就已经吃过了，但是感觉好像其实在做法上什么都差不太多。
2: 是的是的。哎，那除了黄油年糕，一说到这个韩国最近很这个很流行的这个，你快停下，很流行的这个美食哈，像之前还有这个迪拜巧克力软曲奇，你们有吃过吗？
1: 这个我没吃过。我发现我可能确实是对这种吃的不是特别感兴趣啊，就算风很大，只要不是我喜欢吃的类别我就不会去尝试，可能是因为甜口吧，不太喜欢甜口的这种美食。
0: 不好意思哦，我吃了我觉得挺好吃的。
2: 你又在这自说自话谁问你了？
0: 哎，但确实热量有点爆炸啊，真的是有点爆炸。
2: 但我说有个问题，在你嘴里有什么不好吃的东西吗？
0: 暂无。
2: 但我赞同卓斌这个哈，因为我确实我吃了也还不错，
0: 对吧？
2: 是的。但是那个真的是突然之间就火了，一瞬间啊，网上刷刷刷全是这种推荐的，
1: 对，
2: 然后就突然就出现了什么爆款美食这样。
1: 对，
0: 没错，像之前还有什么玉米蛋挞、奶皮子糖葫芦、还有固体杨枝甘露、这些全都是那种风靡一时爆款美食，而就会有很多人跟风去吃啊。
1: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明明知道可能没有那么好吃，而且也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但还是会想去试一试。
2: 哎，但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呢？
1: 我觉得是好奇心在作祟吧，想尝尝究竟是什么味道。而且很多时候这种爆款美食真的是少不了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
2: 没错，
1: 不管是我们那种有美食测评博主啊，吃播呀，还只是个人单纯分享的，就帖子真的有很多，然后就有一种哎，大家好像都在吃的感觉，所以就想参与到这个潮流当中，不想错过了。
0: 而且你知道吗，我是有一种就是在一个美食马上火起来这个苗头要燃起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敏锐的察觉到，然后我马上就要争去吃第一个的那种人。
2: 然后等别人讨论的时候你就可以洋洋得意的说
0: 我早
2: 就
0: 已经吃
2: 过
0: 了。不好意思，
2: 这个小心思昭然若揭呀。
0: 看破不说破。
1: 哎，那栗子你会在吃的时候拍照打卡然后发社交媒体炫耀一下吗？
0: 哎，有时候会的。你知道我昨天我就拍了三四张关于我吃的饭的照片。就之前还有朋友问我说，你每次吃饭都拍照，你要发给谁还是发什么人吗？我说我没有啊，我就是拍给自己欣赏。
2: 手机先吃，手机
0: 就是手机先吃。特别是那个美食长得特别美的时候，像之前那种云朵咖啡啊，花朵吐司啊，这种长得特别有氛围感的，我就特别想拍。
2: 哎，其实我也是，就不光是这些美食啊，还有包括有一些在这个在外面的餐厅吃漂亮饭的时候，我也会拍一下，手机先吃依旧。
1: 没错，其实大家都会就是先吃视觉，再吃味觉
2: 啊。
1: 食物一上来，所有人不许动。先拍照。不过确实啊，也是因为现在食物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交的内容了
2: 啊，没错，
1: 会通过各种社交媒体来分享，其实也是来表达自己的一种生活状态。
0: 是的，真的有时候发照片不知道该配什么图了，我就会去找我的那个相册里面的库存，找一张漂亮饭的照片来表达我的 attitude。
2: 什么 attitude？ 大胃王的 attitude。
0: Yeah， 猫死你的。
2: OK OK，
0: 当然我也和美食一样秀色可餐了。
2: 真是说了这种话又冷场。
1: 好，那我来继续哈。其实呢，视觉也确实比味觉更容易传播，尤其我们在网上刷到各种帖子，如果只是单纯的描述口感和味道，就会觉得哎，还是差点意思。但我们在看配图和视频的时候，是感觉真的能看得垂涎欲滴。
2: 没错，
1: 不管是那种长得漂亮的、有氛围感的，还是那种油滋滋的那种啊，真的好像能在图片和视频里都呈现出来。
2: 是的，
0: 真的。我在睡觉以前，我特别喜欢刷那种美食小摊儿，然后在那油滋滋在那做饭的这个视频。你知道吗，脑子里面会脑补，会想象
2: 那个味道。
0: 对，我鼻子里面会开始氤氲那种味道。然后我感觉我嘴巴里面已经开始能咬到那些触感
1: 了。
0: 对对对对对。很多店铺就是我真的感觉特别好吃，看上去，然后我就特别想急头白脸吃一顿宵夜。
2: 对，而且我发现就是大家真的会很喜欢那种长得漂亮的美食、漂亮饭啊，还有包括很多店铺都会推出新品，或者在这个装修摆盘的时候很去注重这种氛围感。
1: 是的，就像之前首尔樱花季的时候，就有很多店出这种樱花限定饮品和蛋糕。还有圣诞节啊，也会有什么圣诞草莓蛋糕啊，这样其实也是一种仪式感吧。普通的一天如果去打卡或者说尝一尝这样的美食，也会变成一种治愈。
2: 是的，
0: 仪式感。
1: 是的，
0: 像我们刚刚抱抱打破了一个仪式感。六月对我一点。
2: 对我美食一点。
1: 美食
0: 确实啊，食物我感觉是可以表达情绪的。
2: 怎么说呢，
1: 比如说下雨天可能会想喝热巧克力可可。
2: 是的
1: 秋天还有第一杯奶茶，这种其实是因为人

0: 人的情绪变化在美食的选择上也有了不一样的偏好。
1: 是的，我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喜欢吃一些甜食哈，因为不是说这个吃甜的会让心情变好吗？变得甜
2: 蜜
1: 蜜。然后郁闷的时候，我就想吃点这个，来一块爽，来一顿爽啊的重庆火锅，我现在就好想吃火锅了。
2: 咋了？是我们两个让你郁闷了吗？
0: 不要带上我，要郁闷也是你
2: 一个
0: 人。
2: 什么意思？
1: 就是栗子让我不爽啊，
2: 哎，
1: 今天抢走了我的金句。
2: 好悲伤，没办法，没办法，我是一个这么聪慧的人类。
1: 那我真是 OK， 好，不说不说。那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有没有打卡过这些网红美食呢？吃饭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手机先吃呢？欢迎一起跟我们讨论起来吧。首先，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型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和我们一起留言啦。
2: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首非常适合夏天的歌曲，来自我们 Yuna 的 Ice Cream。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我们现在是正在播出的小栏目《青春观察日记》。刚刚这首歌真的是特别清凉的一首歌，我感觉听完之后下播之后我也想去吃冰淇淋了。哇塞，这是完全不
1: OOC
2: 的我们的例子啊。有些人吃是为了活着，你是不是活着就是为了吃啊？谢谢。那我刚好问问我们这个小名鼎鼎大吃货例子，你有没有为吃到什么东西而排队很长时间？
0: 怎么说呢？这个其实我回想起来，好像我还没有这样的经历。虽然就是你知道，因为我很爱吃，我是什么都吃的那种类型。但如果说这个队伍要排很长时间的话，我就会吃别的。
1: 因为别的东西在我眼中一样好吃。哇塞，你真的是这个人设太能立得住了。但是我有这样的体验的，我是真的有这样体验的。因为之前有一家我特别想吃的这个寿司店嘛，是属于那种自助寿司，但每次都会有很多人来排号，多的时候几百个号都不在话下那种程度。所以但是我后来呢，我就学会了挑这个<笑>
2: 比较刁钻的时间去，然后就不怎么排队了。没错，其实像你说的这种一排几百号个情况还真的是不少见。现在排队要吃到的美食真的越来越多了。之前在北京有一家卖奶皮子糖葫芦的这个美食车，前面排队的人完全望不到头。哇塞，
0: 其实我也有个问题啊，为什么要排这么长时间的这个队，还是有这么多人愿意去呢？
2: 其实我觉得排队本身也是一种体验吧，大家在分享
1: 美食的时候，偶尔也会说，
2: 这可是我排了2个小时才排到的，这样就会有一种哇，终于吃到了的成就感。是的，而且这种稀缺感也会让食物更有吸引力，越难得到就越想尝试。再加上很多时候可能真不见得是为了吃，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这种跟风打卡，有时候也只是为了证明自己也去过了，也尝试过了。
0: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这个怎么骂？这是跟刚刚佳琪说的话多配啊！哎呀，怎么突然开一展歌喉，耳朵好痛啊！咱们节目好混乱。不过我确实发现这种排队的现象，除了很火爆的网红美食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联名或者限定。对，就像咱们之前不是有聊到过
2: IP
1: 联名嘛，是的，之前有提到过联名冰淇淋这种，也是会吸引很多人来排队来消费。是的，还有就是像限定的这种季节限定啊、节日限定这种，樱花季啊、情人节限定，各种特殊的节日都会出现一些特定的美食产品。哎，我之前吃过一家这个面包店的那种万圣节限定鬼脸叶饼，就是那个你们知道吗？
2: 真的很火，什么是燃烧着的饼的意思吗？
0: 真的很火，排队买的人甚至还有这个代买和限购这样的情况。对，而且像这个首尔圣水洞也有很多这样的限定活动，像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在首尔有这个有很多快闪活动嘛。是的，其实美食也有快闪的，在活动时间买什么样的单品会送特别的包装啊，或者小杯子这样的也很受欢迎的。哇，看来不管是在韩国还是中国，这个限定跟这种限时快闪
2: 都很火呢。对，其实这种限定还会制造一种紧迫感，大家会觉得现在不买以后就没有了。而且像刚才我提到的，现在很多店家不只是单纯的卖吃的，比如说饮料的杯套啊，还有随意饮品附赠的一些周边啊，也会吸引大家去购买。
0: 而且是不是还会有那种某位明星或者 idol 吃过提到过，大家就会去打卡的这种情况。对的，我的
2: idol 之前就有在自己的 vlog 里分享过圣水一家面包店的开心果面包。我每次要去圣水都会去那家店看
1: 看有没有同款在卖，结果就是去了3次都没有买到，无缘。那你现在吃到了吗？没有，太火爆了。是的，是的，因为确实就是很多 idol 们提过之后啊，就变得很难买了。像之前我们原因直播的时候也说过，就是某款奶茶特别好喝，自那之后呢，这款奶茶就像消失了一样，再也找不到了。他本人都说，是的，他本人都说想喝都没有了。
2: 不过我觉得确实是 就是吃到爱豆的同款这样的东西，会让人觉得啊，好像离他更近了。哎，当然也会有那种，哎，味觉稍微没那么发达的爱豆，可能去打卡他们的同款都非常的难吃。我的粉丝们请放心，我吃到的东西和我推荐一定都是超级好吃的。你少骗人吧，你不是啥都吃吗？真的能信你吗？哇，只能说不管栗子的粉丝是甜口还喜欢咸口的，都能在这个小名鼎鼎大胃王这里找到自己喜欢 吃的东西。
0: 哎，这么一说稍微有点危险哦，就是我有时候会去吃一些很猎奇的东西。
1: 比如说呢？
0: 哎，你知道吗，那个豆汁冰淇淋，
2: 北京的那个，
0: 哎，那北京那豆汁冰淇淋我觉得好吃的。<笑>
2: 所有人不要去打卡通关。
3: 在豆汁冰淇淋上面挂用那个胶圈去蘸那个豆汁冰淇淋，
2: 啊，
3: 好吃
2: 的。
3: 还有我当时去天津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嘎巴菜，然后还有那个煎饼果子味牛奶。
2: 好了好了，可以停下了，可以停下了，
3: 好吃的，
1: 不准再说了，真的不准再说了，我有点心疼你们了。
2: 但是你别说，就是这种猎奇的美食真的是越来越火，
1: 嗯，
2: 而且不光是味道猎奇，还有这种形状猎奇的，
1: 哎呦，
2: 巨型牛角包，
1: 哦，
2: 超长麻薯，
3: 嗯，
2: 其实能看出来大家越来越追求这种体验感，
1: 是的，
2: 不是这个食物本身，而是它就是慢慢变成了一种娱乐的内容。
1: 嗯，而且现在不是还有那种什么很多那种挑战赛，栗子也可以去，像什么卷饼，对，像什么卷饼卷火鸡面大赛呀，肉夹馍大赛这种。
3: 哎，我看到过那个冠军完全是把这个肉夹馍堆成了一座山了一样。
1: 你很羡慕吧？
3: 感觉哎，你知道吗？我感觉一整个吃完，我现在立马从这里踏正步走回我们北京。

0: 而且真的会有很强的视觉刺激，看到那座肉夹馍山的时候，这种夸张的这种视觉有冲击力的东西就特别容易被传播，然后呢很多人就会忍不住点进去看。虽然说就是它就变成了一种我们说的一种比赛啊或者挑战，但它
1: 的
0: 参与性和趣味性也很强。
1: 嗯，而且我发现啊，大家一聊到这个美食真的是发狠了忘情了，就出现了各种各样这个意想不到的方式。
0: 对，
1: 我记得韩国这边还很流行这个面包店巡礼，你们有没有听过？
2: 这是什么？
1: 之前那个慧心的频道也有提过。
0: 哦，面包店巡礼就是韩国的年轻人啊，其实特别喜欢专门去不同的城市吃面包，甚至在很多旅游攻略里都会直接写上这个地方最值得一去的面包店是什么。也有很多人会因为一家店专门去一个城市，就探店这种啊，在韩国人这个尤其是我们韩国年轻人当中还挺流行的。像这种咖啡店啊面包店啊就特别适合去打卡。
1: 哎，而且这个韩国路边的面包店啊和咖啡店真的很多，而且就像我们刚刚说到嘛，它这个不是装饰很漂亮吗？进去呢是手机先吃，然后朋友先看啊，朋友也手机先吃，朋友的手机吃完过后然后再吃，然后这个中间呢我的美貌也吃。就是对啊，就特别
0: 什么时候才开始吃。
1: 对啊，就特别想让人进去，就是这个就是来这么一段酣畅淋漓的拍照和这个美食时光，
2: 然后心情就变得特别好。
1: 是的，
2: 而且在吃之前一定要就是要把图先修的差不多，然后再开动，是不是？
1: 是的，万一没出片咋办？
2: 不，那不行，那不行。这餐饭虽然我的胃得到了慰藉，但如果没有出片的话，我的眼睛没有得到慰藉。
1: 对，两个都要，
2: 两个都要。
1: 对，六月对我
2: 好一点，
0: 六月对你香一点。
1: 哦、no ，
2: 哎，真的，我们都说这个民以食为天啊，今天那么一聊，确实。是啊，而且你敢像我们刚刚抱抱还有佳琪，我们都说到很多，感觉就美食确实是能够在生活当中给予我们很多治愈的力量能量、
1: 嗯。
2: 像我真的有时候觉得人生最幸福的一刻就是，我去到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家面包店，然后我一进去刚好我最喜欢那一款面包
1: 刚
2: 出炉，
1: 哇，
2: 冒着热气，冒着香味儿。
1: 这个真的是刚刚好的，
2: 这真的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感觉
1: 是的，
0: 都听饿了。这期
1: 真的是，不是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吗？就是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
0: 没错，
2: 对，如果有就两顿嘛。OK，
1: 说的特别好。
2: 那今天的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1: 是的，我们今天真的聊了很多关于这个美食的一些这个小 tips 之类的。然后接下来呢，也很期待我们佳琪下一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0: 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呢，今天也要记得享受美食哦。再见。
1: 是的，送走嘉宾之后，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 Mew 的《Diddly》。

0: 欢迎回来，我们首尔我来了星期五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1: 没错，我们今天聊了六月对我好一点，聊了塔罗然后也聊了解放村，聊了还有料理，我觉得今天聊了好多好多东西啊。
0: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解放村哈，它的这个美食也不少。
1: 嗯，真的啊？
0: 对啊，我们刚刚才提到，你跟失忆了一样。其实我觉得可以把就是佳琪有说到的那些都去解放村都有探索到，因为解放村也有很多这个就是大火的各国美食都有。
1: 嗯，没错，也像我们刚刚这首歌一样，就融合了特别多不同地域的风情在里面。
0: 没错的，还有包括那个最近像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大火的美食，还有包括其实各国大火的美食，解放村都有。你还可以去这个解放村算一下塔罗，我今天该吃哪种美食
1: 吃哪种美食还要算，我当然全部都吃一遍啊。你太不懂我了吧。
0: 哇，这个人设真的是一直屹立不倒。哎，但是是可以的，可以的。
1: 对，不过也确实我们今天聊到很多东西归到一个底层逻辑上啊，无论是塔罗还是食物美食，我觉得最底层的都是要如何听见我们自己的声音。
0: 没错，是的。那这个结尾真的很完整哦。最后也希望就是送上这首 NCT Wish 的 Study， 六月刚刚开始，也祝大家在这个六月所有转发的六月对我好一点的心愿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回应。首尔
1: 明天见。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金章律师事务所的中国律师张志华。张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嗯，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您带来的话题是什么吧。
2: 今天就和大家讲一讲这个连续剧《某某游戏》这里面涉及到的这个个人破产制度。
1: 哎，这个听说过，我听说过，就是说在以前去银行的时候就发现他们有一个什么个人的一个叫什么呀，
2: 黑钱破产。
1: 对，然后哎，那时候觉得还挺新鲜的。一般提到破产的话，就是公司企业破产说的比较多。
2: 对，
1: 直接一上来说个人破产，那时候还是大吃一惊的。
2: 是的。所以我们经常听到的是这种企业破产。而且企业破产其实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其实里面包括企业这个重整，还有然后就是企业破产。然后重整就是说企业我已经不行了，但是我给就是再给救过来了，这个叫重整。然后破产的话，其实就是我已经不行了，那我就把我命给弄掉吧，弄死吧，这个叫破产。一样，这个企业破产跟企业重组一样，个人也有一个相对应的概念，叫个人回升跟个人破产，这两个制度。然后所以就是因为为什么有这个企业破产呢？因为企业在我们说法律上，它就是相当于一个单独的一个主体，
1: 对，
2: 所以它叫法人嘛。法律上把它认定为一个人，所以叫做法人。所以就相当于这个企业说破产的话，就是说我自己这个企业没办法再继续在法律的世界里玩下去了。所以就清理自己的资产，先看看我有哪些钱，然后再拿这些钱先偿还哪些债务。就比如说是这个公司职工的工资，他是首先要偿还的，然后缴完税。在这个偿还这个担保的这个债务等等，然后呢再按照欠债的这个期限什么年份啊等等，然后按比例偿还。手里的这些资产都清完了，这样就我就等于没有钱了。这个企业就是零资产了。这样的话我就破产了，破产之后就是在法律的世界里就消失了，相当于这个法人在法人的世界里就死掉了。去世了，死亡了。
1: 也就是说他这个破产他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应该要把自己身上所要承担的债务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先还完了你才能申请破产。
2: 对，就是把我所有的资产我都给变卖掉了，
1: 变现掉了。
2: 这样之后我就可以在法律的世界里
1: 宣布破产，
2: 宣布退出了，宣布死亡一样。
1: 但是有人不是说还通过破产来进行套现吗？然后就是我以为啊，我最开始以为他这个破产就是说当你这已经资不抵债的时候，资不抵债的时候，然后你就可以宣布破产。也许哪怕你没有还完，就是没有全部把那些抵押什么等等，没有把这个债务处理完也可以，这是不行的，在法律上。
2: 法律上的话，所以这个其实比较细分的话就更难了，所以说这个是要找律所啊进行弄的。因为它法律上它有很多的债务层级，就比如说担保你要先付，然后比这个担保还优先的是什么税款，比税款还优先的是公司的职工的工资。所以就是到这个担保这一层面还分很多很多类，所以就是说所以有专门的这个企业破产师等等，企业破产律师，所以这个是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案情来分析的。那还有就是帮助这些企业进行像您所说的规避法律的这个这个规定，然后帮助他们套现的，也有确实有这样一些服务，这个律师。就不良的东西也在做啊，所以这个是个人
1: 非法行为。
2: 对，所以这个是要根据具体案情来说的。但是就大体来说的话，就是企业的破产，就是说法律的世界里，它就相当于死亡了一样。一样。所以说我们说个人破产的话，就相当于把一个人当成一个企业。允许个人进行破产。所以个人破产就是特指呢一个人。如果一直给他维持这种现状的话，没有持续的经济来源，所以对其偿还债务是没有任何帮助的。所以这时候呢他也不利于过一个正常的生活，然后也不利于他的债务人，就是借他钱的那些人拿到债务。 所以呢，这种时候呢，就法律上通过一个试读，就保障他可以向法院申请个人破产。
1: 嗯，
2: 法院呢，在审查之后判定他可以破产之后，这个人就用他现在的所有资产，就现有的所有资产，去偿还现有的债务。
1: 嗯，
2: 然后对于剩下未能偿还的债务呢，法院则以免除责任的。
1: 嗯，
2: 这个叫个人破产。
1: 嗯，那个人破产它和企业破产有什么区别呢？
2: 嗯，我们说这个企业破产的话，就相当于这个企业就没办法继续在市场里待着了，破产完了之后就是注销掉营业执照，在法律的视线里消失。但个人破产的话，就相当于给自己之前的市场主体身份画一个句号了。我目前为止的所有钱我放弃了，从这个节点之后，我以新的市场主体身份重新开始我的市场主体生活。而且企业破产偿还债务是有顺序的。但是呢，个人破产的话，所有债主是等额偿还。就比如说企业的话，我刚才所说的
1: 它有顺序。
2: 对对对，工资什么税务等等等。但是个人破产的话没有这个顺序。比如说我欠我没有给这个政府交100万的税。然后我也同时欠老师100万的钱，但我现在破产的话，我现在手里只有50万，这样的话就等额分，给这个缴税交25万，给老师25万，之后我就可以破产了。
1: 就是他偿还的话，就是个人债务的话是等分，然后但是企业的话它有一个优先顺序。
2: 对对，所以个人破产相比来说好处就是说，即便个人破产了，这个最基本的金融交易还是继续能做下去的。
1: 您指这个最基本的金融交易指的是银行存款？

0: 还有使用信用卡吗？
1: 信用卡的话可能会受限，但是这个、这个基本的这个银行的交易啊，就是我开这个账户啊、或者说是给谁转账啊、这些
0: 可以，
1: 对对，这些完全是没有问题，所以不至于被这个整个金融社会给抛弃了。
0: 对，我记得好像在中国，就是如果就是被列为个人破产者的话，就是他们甚至在坐高铁、然后在坐飞机的时候不被允许坐头等舱。
1: 您所说的那个不是个人破产者，您所说的那个是信用不良
0: 啊，信用不良者、
1: 信用不良这个黑名单、列入这个信用不良黑名单的话、这个现在确实中国的话是比较严苛，包括他的子女都不能上什么私立学校等等的，
0: 对，
1: 这些规定非常非常的多。
0: 在韩国也有吗？
1: 韩国的话确实也有，但是应该没有那个中国那么严重，
0: 就是没有规定的可能那么详细。
1: 而且韩国的这个个人破产呢是不会涉及到老婆孩子跟家人的，责任就限定于特定于自己个人，
0: 对不起他人、
1: 对对，
0: 但是如果说一个人真的欠了很多的债，然后就是他需要去偿还但又无力偿还，就除了申请个人破产、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吗？
1: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企业的话，它也企业破产它管义上分成这个重组跟破产嘛。
0: 对，
1: 所以这个重组就是说这个跟回生一就是回生一样，就给他重新救过来一样。所以这个个人呢，个人破产它也分成两种，叫个人回生跟个人破产。所以除了个人破产还有一个制度叫个人回生制度。
0: 对，这个去银行的话有的时候他柜台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宣传纸。
1: 对，
0: 然后它是一般是属于政府支援项目。
1: 对，所以这个企业回生就不多说了，就是这个法人他这个进行重组改革、然后资产我再配置重新配置，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再回过来跟这一样。这个个人回生的话就是一个人也是跟前提是个人跟破产也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持续的经济来源，你继续给他放着的话其实也没有既不能帮助他也不能帮助债务人，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申请这个个人回生。那么如果法院说你可以进行个人回生了，就是个人重组了，这样的话个人只需要在未来一定时间内偿还特定的数额的这个债务的话就可以了。那个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你把之前的所有债务都给履行完掉了，履行完毕了。就是你的这样的话这个制度的初衷就是非常的明确，就是让活得比较诚实，但是因为运气不好等原因背上很多债务的人能有一个重新生活的机会。
0: 是的，没错，真的是。这有的时候就看到个人破产啊相关的一些报道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觉得一个人真的有很多的艰辛啊。送上张丽颖的《我一个人》。

0: 咱们再来聊聊这个回声吧。这个
1: 嗯。
0: 回声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等于是，国家也好，金融机构也好，给了他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1: 对，
0: 哈。
1: 对。
0: 那这个个人回声和企业回声，他们又有什么区别呢？
1: 首先，这个个人回声呢，是指一段时间内一直诚实的履行债务的话，就把剩下的债务就给减免了，所以这个人还是会一直能成为市场里的主体，就是他的一些，金融身份啊，或者说是市场主体的身份是不受限制的。然后就比如说，这个人原有的资格证都是继续有效的。如果说他是老师、医生、律师等等的话，这些他还是继续能去做他的老师啊，做医生、律师等等，反正他所有的资格都是，不给他注销掉的，还是有效的。而且跟这个个人破产也一样，他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家人、老婆、孩子，仅限于他自己。然后呢，就是自己的银行交易等也是可以继续进行的。最重要的就是等个人破产义务履行期限届满，而且是履行的比较好的话，那么就相当于在市场上进行重启了，你就可以又恢复正常信用了，可以继续做金融交易。这里金融交易就不限于这个简单的银行交易了，就跟以前一样，你还是可以去银行进行贷款的，或者说是信用卡、购买基金这些都没有问题，就跟以前一样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了。
0: 但是说到这个个人回声的话，哈，就是它会不会也有一些区别啊？就比如说，就有些人可能他其实是高收入群体，但只不过因为投资失败或者等等其他的一些原因，然后成为了就是个人破产的申请者。但可能有一些人，他们本来就是属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等等，那他这个是不是也有区别啊？
1: 这个最大的区别呢，就是说，适用来上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他不会分你是高收入群体还是低收入群体，他不会这么分的。但
0: 那
1: 是他会分，
0: 按什么分？
1: 他是按这个分有没有能力偿还的问题。
0: 那这个归根结底不还是一个收入的问题吗？你收入比较高的话，那他这个偿还能力肯定也
1: 我
0: 是
1: 们
0: 相
1: 说
0: 对
1: 这
0: 更
1: 个收
0: 高。
1: 入高是一个结果嘛，然后我们说是这个能力是一个过程。就比如说，我是一名律师，我有挣钱的能力，但是我收入并不一定高啊。然后，但是有些人他是收入很高，比如说他这个遗产非常很多，他父母给他留下了一栋楼，他每个月收入很高，这个楼的租金很高，但是他的这个如果说没有其他的挣钱的能力，这个就是一个能力上的问题。所以，假如说我们俩有一个人，真的是有这么一个人，他之前因为父母给他留下了一栋楼，所以有租金，但是他什么其他能力都没有，然后我们俩因为什么事情同时遭到了一个破产的一个情景的话，就是那时候法院就会评价挣钱的能力，而不是说是这个收入的问题，
0: 对，这个相对来讲应该也是更为科学一些的哈。
1: 对，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像您所说的，这个是个人挣钱的能力，它会分成到底是申请个人回升好呢，还是个人破产好的问题？
0: 哎，那要是申请个人回升之后，是不是意味着之前就无法偿还的那些债务也都一块回来了？
1: 什么叫无法偿还
0: 就
1: 的
0: 是
1: 债务？
0: 在申请个人破产之前。然后申请个人破产的话，不是需要去偿还自己一些债务嘛？然后自己已有的这些资产等分。那我已经申请了个人破产，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哎，我又申请个人回升。我申请完回升之后，之前那个债务是不是也一块回来了？
1: 不行的，就是破产是破产，回升是回升，然后法院会判断之后，即便我申请了个人破产，那法院如果判断说你这个人还是有能力进行这种偿还债务的，这样的话是要求 你
0: 就
1: 这个
0: 不
1: 进
0: 让你
1: 行，
0: 破产。
1: 对，是还是会建议你申请个人回升，而不是说让你进行个人破产，
0: 那到底是回升好还是破产好？
1: 这就要看自己的这个偿还能力了。就比如说是真的是像有一些年轻时候非常努力，但是到这个晚年了，这个机会不好，运气不好，然后就是我也运气不好，所以就面临破产了。那我以后的生活的话，我没有这个，因为也年迈了嘛，没有体力再继续这个挣什么更多的钱了。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就说没有挣钱的能力了。那这类人呢，其实申请这个个人破产的可能更好一些。因为个人破产的话，就是我用我现有的债务呢，我现有的资产偿完所有的债务之后，我就相当于过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像我这种年轻力壮，然后我因为运气不好， 所以说是这个欠了很多的钱，这样的时候我是申请这个个人回升会可能比较好一些，因为你以后还是有很多挣钱的机会。这样的话你只要在未来的几年法院，比如说法院判定你五年之内你偿还一亿，这样的话我在五年之内我努力偿还一亿之后，这五年之后呢，我就相当于又是像一个五年之前的人一样，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0: 那要申请个人破产，要申请破产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呢？
1: 申请个人破产的话，后果呢，其实就是相当于你所说的，就是先清理一下自己的所有的资产，就比如说我有什么房子啊，或者股票啊什么的，我都清理完了之后，先盘点一下我有多少钱，比如说盘点完了之后我有200万，然后再盘点一下。我欠人哪些钱？比如说欠了孟老师什么300万，欠韩 PD 什么500万，然后呢，就是，然后在这时候破产了，我说我要申请破产，那样的话，法院就会说让这个200万就等额等分，按照这个把这个债务人都偿还，偿还之后呢，我的这个身份呢就变成一个个人破产人了，之后我的身份呢就是从去银行的话也都是交易啊什么是像这个什么投资啊什么的肯定是要受限的。这正常的金融交易是不受限的，但是像出具这个要申请信用卡，或者说是要购买这种投资类型的基金啊股票啊什么都是有可能受限的。
0: 就是我们一些其他的基本上最基本的生活要求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还想有其他的一些要求的话，那么个人破产就会受到很大限制哈。
1: 对，
0: 那这么看起来的话，就是说回升真的是又给了一次机会重启了。
1: 对，是的，就比如说的话，如果说我有个房子，然后我如果申请个人破产的话，这个房子是要拍卖掉的。但是我申请个人回升的话，这个房子的所有权还是在我这里的。因为我并不是要这个清理我的资产，而是说我把个人回升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刚才说盘点，我不用盘点我的资产，我只要盘点我的这个债务就可以，比如穆老师200万是盘 BD 500万，这样的话700万嘛，那我申请个人回升的话，我就说是法院说那你未来三年内你只要这个挣足两百万，偿还他们这个两个人200万，这样的话就你就相当于这个个人回升完成了。这样的话我在未来的两年之内努力干活，挣到200万给两位分这个等额分完了，我这个债务就相当于是履行完掉了。这么个问题。
0: 确实真的是通过这期节目啊，也是希望年轻人就是说如果是信用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说我们经济上有一些困难或者怎样的话，

0: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我们今天谈的是个人的破产以及个人的回升哈，在韩国有的这样的两种金融手段，或者说就是一种金融重启的方式吧。个人回升的话就是，那么咱话说回来，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剧里的主人公们哈，他们如果灵活运用了个人破产制度的话，哎，是不是就不会出现那样的一些悲剧了呢？就咱们谈到那个电视剧里边。
2: 这个电视剧也相信大家都应该看过来，就是里面这个可能是比较这个注目的是需要注目的是这个两个男主人公吧。也这个一号男主人公的话，是因为闹罢工，应该是被不当解雇之后，
1: 对，
2: 他自己好像是开过炸鸡店等等，就是
1: 各种不顺。
2: 对，各种不顺，事业不顺，所以而且本人好像有这种赌马等这种赌博习惯。所以就是从银行借了很多钱，
1: 对，他还背了有高利贷啊，
2: 对，还有很多这个高利贷啊，好像是欠了2亿多，还有。然后这个二号男主呢是还是什么首尔大学毕业，然后证券公司高级白领，但是这个期货好像玩错了，玩坏了，所以欠了一屁股债，他是这个人欠了6亿多，还有。
1: 他欠的够多。
2: 对，所以会出现两个人的问题，就是两个以下问题，就是说。这两个人到底是申请个人破产好还是个人回升好？然后谁更容易申请个人回升，还有是法院会不会认定个人回升的问题。就是说首先呢，我们说个人破产制度，他首先要看的是这个人的赚钱的能力问题。这样的话其实赚钱能力来说的话，赚钱条件的话，二号男主比这个一号男主的赚钱能力可能更高一些。
1: 对啊，二号男主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提到说学历非常高，而且是金领，
2: 对对对，
1: 然后还在美国什么华尔街工作等等等等。
2: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二号男主他想申请这个个人回升的话其实是更好申请的。
1: 是吗？
2: 对，但是还有个问题什么呢，就是
1: 他玩的是期货呀。
2: 对，
1: 他有这样一个前科的话，这个回升还容易吗？
2: 这个期货交易欠债呢就有可能不给免债了。
1: 不给免债，
2: 就是说不给你适用这个个人回升的。
1: 就是虽然说你有工作，有工作能力，有偿还能力，但是因为你玩的是期货，所以说你就无法适用个人回升。
2: 一号男主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如果说他这个欠，我们说这个剧里面他并没有说是他因为赌博而欠债，
1: 那赌马嘛，赛马。
2: 对对，但他可能是为了挣钱而赌博，是因为后来欠债之后赌博，这样的话是另当别论。但如果说是他是因为赌博而欠的债，这样的话他也是不给免除的，这个债务也是不给免除的。
1: 就这两个人都不能申请回升，都只能申请破产。
2: 对，如果说他们欠债的原因是因为涉赌涉性，我们这个期货它在广义上里面也叫这个涉性，就是涉及幸运的这个意思，就是它并不是一个通过正常的努力，正常的劳动成果来换来的这种金钱，而是通过这种像赌博性质的、赌钱性质的这种东西换来的这种金钱的话，这个在回升制度里面是不给免除债务的。我们说这个个人破产制度，还是说个人回升，个人破产是个人回升，它很大的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在于，你之前的这个债务呢，我是给你免除的。个人
1: 那个债务他免除了之后谁来承担呢？银行来承担，国家来承担？
2: 其实就是国家来承担了。国家和银行，那如果说这个是银行的债务的话，那就是银行承担。然后现在是国家来承担了。所以这个个人回升个人破产的话，并不是说法院一刀判下来就说这个就你就破产了，你这个人就回升了，并不是这样。其实他申请完了之后，他法院还要把这个所有的债务的人都聚集起来，要问一下的，你们同不同意呀？怎么怎么样啊？对，债务人同意了之后，他才能进行个人破产的，不是那个回升的。
1: 就是个人回升，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理解就是免除债务？
2: 个人回升是这样，就是个人回升是一段时间内你履行完一定的债务就行了。比如说假如说
1: 我一共欠了10个亿，
2: 比如说我欠了10个亿。我一辈子可能是还不完的，但是个人回升的话，法院这个审理之后，然后获得什么债务这个谅解之后呢，我只要这个向后，比如说法院判定5年之后你还2亿就行了。
1: 哦，那剩下那八亿谁去还呢？是债务人直接给我免除，还是说国家来承担这一部分？
2: 对，有国家这个支援的一部分，然后也有这个债务人免除的一部分。
1: 嗯、那如果要是要跟债务人商量说这个债务能不能免除，我觉得十有八九债务人可能不同意吧。
2: 不同意也有可十有八九是可能不同意。

0: 共生的社会嘛。
1: 啊，就是保障了其中的一部分。
0: 对，
1: 嗯，是。那像这个个人破产的话，个人破产，哎，个人破产的话，他是不是也是免除债务啊？这个。
0: 对，个人破产的话，就是免除的更为彻底了。但
1: 嗯。
0: 是我们就说，个人回升跟破产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个人破产是说，我把我现有的所有的钱我拿出来偿还债务，然后这样的话，剩下的债务就免除了。然后个人回升呢，是我在今后的一定时间内，我努力去完成这个挣钱的任务，啊，挣钱任务完成了，啊，这个债务就免除了，这么个区别。就不用说把我的所有现有的资产都给拿出来了，
1: 是，哎，这不看起来好像个人破产是不是对这两位男主角来讲还是更现实一些？因为毕竟一号男主的话，他其实也是有工作能力的，二号男主更不用提了。
0: 所以说是个人回升更现实一些，
1: 啊，是吗？
0: 对，因为这两个人都有这个挣钱的能力，所以说
1: 但
0: 是，
1: 是因为他们两个人身上背负的一个是赌债，然后还有一个是期货，所以您不是说他这个银行方面的话，就是可能不给他认定债务免除吗？
0: 债务这个不是就除啊，刚才说那个债务免除，包括个人破产跟个人回升都不给他认定的，所以这两个人的具体的这两个人的重点在于什么呢？尤其是这个一号男主，如果他能够证明我现在这个债务呢，并不是因为我赌博而欠的债务，这样的话他是个人破产或个人回升都是可以申
1: 都
0: 请
1: 是
0: 的，
1: 可以的。
0: 但是这个
1: 二号
0: 二号
1: 就
0: 男
1: 完
0: 主
1: 全没
0: 呢？
1: 希望。
0: 对，如果按照具体的剧情来说的话，他是没有希望的，除非他
1: 对，
0: 能够
1: 因为
0: 证明
1: 证据
0: 我现
1: 确
0: 在
1: 凿。
0: 债，除非他能够证明他我现在债务并不是因为我玩期货，
1: 但是他玩期货，所以造成的债务，这个好像证据确凿。
0: 对，是的，
1: 是。哎，在中国呢？中国这情况呢？
0: 中国的话是，这个2018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吧。啊，就说就是他们有一个政策，就是说我们要，积极探索个人破产制度。之后呢，是去年6月份的话，是深圳市，它首先出台了深圳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然后现在呢是深圳特区的这个个人破产条例呢是已经开始实施了。这样的话，在深圳市区以内，深圳里的这个深圳居民，他是有个人破产。个人破产申请个人破产的这个权利的，
1: 是，而且中国刚刚咱们不是也提到了吗？说它是有这个限制消费，然后好像这个条款出现的也不是特别的久吧。
0: 这个刚才所说这个限制消费问题呢，是这样的，就是条例规定了个人破产的限制消费措施，就是说，自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到法院作出免除债务人剩余债务的这个裁定之日前为止呢，他的这些什么，乘坐交通工具他不能选头等舱啊，等等等等，什么也不能进入什么3星级以上的宾馆、酒店、夜总会等等，这个跟那个信用不良者的状况是一样的。但是我们需要区分的是，信用不良的人是因为没有履行法院的一些执行，就是法院让你这个执行，但是你没有去执行，所以才被列为信用不良。但是这个个人破产呢，是因为我申请了个人破产，所以到裁定之前，判定裁定之前这个阶段，它是就是被限制消费的。如果判定裁这个个人破产之后，这个消费是不受限的，就是这个限制是给解除的，所以是有区别的。就比如说我欠这个穆老师什么11亿元钱，然后呢，法院说这个我们打官司之后，您这个说这个人有钱啊，文件发。胜诉了，您民事上胜诉了，然后法院就说啊，你把你的你江春华，你把你的这个房子卖了吧，这个叫法院命令，这个裁决嘛，这但是我没有把房子卖，
1: 要执
0: 我
1: 行
0: 这
1: 债务。
0: 对，然后要执行债务，这个所以我就拒绝执行这个法院的裁决，这样的时候我被列入信用不良，信用不良的话，我在履行这个把房子卖掉之前，我一直是被限制高消费的。这个叫信用不良的高消费。然后个人破产是什么呢？我如果向法院申请个人破产了，然后法院审理可能是需要60天，这60天之内我是被限制高消费的。等这个法院宣定说啊，你是个人破产，你就现在进行个人破产吧。那之后60天之后，我这个高消费还是能继续做的。
1: 对。

嗯，真的，你今天借着这样一期节目，又跟着个人业者啊，这些小工商业主来了一次经济上的起起伏伏哈。嗯，真的背后门道非常的多哈，还是需要非常详细去进行了解的。我们来听群星带来的《蜗牛》，稍后咱们继续来了解一些其他的法律常识。

0: 剩最后一个小环节了哈，我们在最后这个小环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方面的法律常识。今天咱们说点什么呢？
1: 大街上是不是总能看到这种各种颜色的路面？
0: 是那个路面被涂了色，对吧？
1: 啊，对对对。
0: 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红色，
1: 啊，
0: 做保护区。
1: 对，红色的话，因为其实比较常见的就是白色、红色，还有这个黄色。还有就是蓝色，可能也比较见到吧，就
0: 是 high pass 吧？
1: 对对对对对，收费站的这个自动收费窗口。但是还有没有看过这个粉色？
0: 粉色好像也有印象，有印象。
1: 还有这个浅绿色跟深绿色。
0: 啊，有印象。
1: 这个呢是叫驾驶引领线，
0: 哦，
1: 逐天预兜损。那一般的话会出现在这种开岔路之前。如果说是一直往这个右走，左走的话，基本都是粉色。然后我是往右走的话，其实就是绿色，绿色的偏多一些啊，所以这个呢是开叉这个驾驶引领线，可以说是在其他的国家，这个粉色跟绿色是并不常见的。在这种我们说这个人行道上，可能会因为美观啊，会铺一些什么红色啊、绿色啊、交叉呀、等等，有美观的作用。但是在这种车型的道路上，有这个粉色啊、绿色啊。这个在其他国家都是比较罕见的，
0: 对，特别是那种交叉路口，然后它拐的比较多的，然后涂上粉色，还有其他颜色，并且呢，在那个线的下面或者说上面，然后再涂上白色色的那个字，告诉你前方再继续行驶的话，这个方向是什么方向？
1: 对对对，
0: 这个特别的方便，
1: 对对对，
0: 真的特别方便。
1: 然后据统计呢，这种有驾驶引领线的交叉路呢，车辆事故危险是比之前没有的时候下降了14%。
0: 这一定的，因为大家如果知道接下来这些路该怎么开的话，然后就不会随意的变更车线。
1: 对对对对，
0: 随意变更车线的话，就特别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1: 对 对, 对，
0: 这样的话，整个交通运行的效率也会降低。
1: 这个制度呢是2016年这个国土交通部开启的路面颜色引领线设置与标准研究开始的，然后之后
0: 这么近吗？
1: 对对，其实就是近期才实施的，
0: 没几年，
1: 没几年，2017年12月才开始，就是以这种法律的形式，专门给它列成一个规定了。而且此后呢，这个当时来说还不能是规定吧，还不能说法律吧，只是一个标准，就是国土交通部里面一个相当于是内部的一个行政措施，然后直到这个2020年5月17号开始。在这个道路交通法实施细则里面，把它才正式纳入了一个正规的法律制度。
0: 正式成为法律制度，这到现在是差不多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哈，也是非常近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而且这个制度它能建立起来，也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有这个背后故事的。
0: 交通道路上出现颜色，这还有故事？什么故事啊？
1: 这个是要回到10年前的2011年啊，然后故事的主人公是韩国道路京畿道分社的一个叫这个尹希德的次长。然后他发现这个西海岸高速上，因为驾驶员总弄混这个路线，
0: 对对对，
1: 要么就是走错路之后紧急减速，然后要么就是紧急这个掉头，这样的话总会发生这种交通事故，但是因为那我们就是道路不能就是你建完了随便拆不是吗？所以就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弄，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后来是又是在这里面发生了很大一个交通事故，所以呢当时就是上级给下命令说，你们要尽快制定连小学生都能看得懂的这种预防事故措施。然后呢他就各种想嘛，然后他突然看到自己家孩子玩那个画笔，蜡笔可以涂五颜六色，然后而且很容易分辨，所以他就脑袋里想，我在这个道上画这个颜色的话，用颜色区分的话，是不是就很容易分辨了呢？但是呢，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当时来说，《道路交通法实施细则》里面明确的规定说，道路上只能涂黄色、白色、蓝色、红色，不能有其他颜色。
0: 哎，但是这个规定它不是死的，还是有可以协商的空间的，所以才有了其他的颜色哈。
1: 对，
0: 那他这个，那他首先要过这一关，就是说能够在道路上允许他去涂其他的颜色。
1: 对，
0: 那他找什么办法呢？
1: 所以他你如果说直接给涂其他颜色的话，反而犯法嘛，所以说不行啊。所以说当时就找到了当时的管这个交通路段的警监，叫任永勋。然后跟他说，应该我们该怎么办？然后任永勋也是跟他一直想找各种法律制度跟其他依据，他们最后找到了一个依据，就是积极行政免责制度。就是如果说这个行政呢，行政行为是出于公益性， 那么即便由此发生了一定的损失，跟法律上的跟法律冲突的一些问题，然后出现了问题跟损失，也不追究相关责任跟相关的责任，或者说减轻这个责任。如果说这个行政的行为是为了公益的话，所以就是还是有这个实施可能性的。所以他们就以这个法律为依据呢，在这个道路上就画上了这个粉色跟绿色。
0: 这个积极行政免责制度，咱们之前是不是之前也介绍过？
1: 这个制度呢，其实这个
0: 用的好像还挺广泛的。
1: 对对对，因为像这个行政的公职人员，他如果想到了一些政策，感觉很好用，但是法律上明文规定说，就是这跟法律我们都说有这个滞后性嘛，如果我们贸然去用的话，可能就触犯法律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如果非常确定我的这个行为是为了公益的，而且是不会给造成更严重的这个责任的，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以这个积极行政免责制度为由，进行这种比较激进的这种行动措施。但是这个也是有非常大的风险的。因为这个肯定是要有这个上级给你同意啊，然后也肯定也要是如果真的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其实这个最后的责任还是会落到自己身上的。
0: 对
1: 啊，所以这次的这个道路上面有能涂上各种颜色，可以说是这位两位，一位是交通部的，然后一位是这个警监，他们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也是动用了自己的所有的机会这个机智跟勇气吧。
0: 对。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要问了，结果怎么样？如果要是结果是非常好的话，那可能前期这所有的付出和努力都是值得的。
1: 对，是的，这个真的是效果非常的明显。就刚才那个他们所管的那段路线不是经常发生事故吗？但是涂上这个颜色之后呢，交通事故平均发生率从这个29件缩减为3件。
0: 这真的是真。它比零头还要小。
1: 对，是的。所以2011年他们做出来这种强制之后，就是在其他的这种行政区域也是不断的拓展。所以是到2017年，就是国土交通部以这个自己的内部的标准，制定了标准。然后等这个标准也是实施了，从2017年开始到2020年也是实施了比较很长一段时间嘛，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所以直到2020年才把这个驾驶引领线颜色涂驾驶引领线这种相关规定正式的纳入了交通法实施细则里面。
0: 是的，所以也才有了我们今天在道路上能够看到这些颜色。
1: 对，
0: 那感谢张律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0: 稍后是天涯放映厅，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多多关注，送上蔡依林的幸福路上。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那接下来我们来听有长靖在歌手2026当中带来的逃亡。

尤长靖带来的《逃亡》，他自己说这首歌曾经在自己低谷期带来了精神慰藉。相关话题，尤长靖说孙燕姿《逃亡》救了他，登上热搜，引发大量听众关于逃离精神内耗的讨论呢。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这首歌的原唱孙燕姿啦，听到她首本名曲啊，26年前的那个六月啊，歌坛诞生了这位超级新星，来听孙燕姿的 T O O 天黑。

张惠妹1997年所发行的二专 Bad Boy 当中的一个人跳舞，余光燕作词，伍思凯作曲。那接下来同样诞生在星光璀璨的90年代啊，来听1996年的夜太黑专辑当中林忆莲和杜德伟对唱的这首《我心仍在》啊。

接下来安排两首关于北京的歌，首先有请张强啊、这首歌《老北京的松弛》真的是一览无余哈，一点都不矫情，也不在意外界的评价，爱谁谁。我们来听热烈随性的《北京女孩》，演唱者北京女孩张强，发表年份2017年。

邓紫棋2016年翻唱汪峰的《北京北京》，区别于汪峰的粗粝感，邓紫棋的精致版也是有不少的拥护者哈。我记得汪峰对于邓紫棋翻唱自己的作品还是挺认可的。那接下来插播一首毕业季的热门单曲啊，精准戳中了从小镇奔赴北上广打拼的年轻人的心境，充满了少年感和奋斗精神。这是 SHE 2015年的《你曾是少年》电影《少年班》的主题曲，由这部电影的导演萧阳作词，杨子普作曲，《你曾是少年》。

Ella 陈嘉桦2024年的专辑 Bad Habits 当中的一首比较安静走心的歌，叫做小简单。接下来华人歌曲周末派安排两位心心相惜的歌手难得一次的合作。说到吴青峰的歌声，经常会嫁接到各种不同气质的歌曲里，与不同的女歌手产生了奇妙的音乐化学反应啊！不管怎么样，都会有一些文艺的气息泡泡冒出来。那接下来是柯敏勋2020年的画画专辑当中的另一个时空的你。

0: 最近这首歌是怎么了？热度真的很大呀。这个之前呢是在歌手2026当中呢，窦靖童翻唱父亲窦唯的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然后在国乐无双的舞台当中呢，这个李宇春又带来了现在这个版本哈。大家喜欢吗？很多人难免会把他和窦靖童的版本来做对比，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对比的呀，为啥啥都要比呢？各自有各自的精彩好吗？对了，再见曲呢，来听一首通过短视频走红的单曲，杜轩达2021年的指纹。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1: 我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这种餐厅主打便民家常菜，价格实惠，营养卫生。社区餐厅尤其受到老年群体的欢迎，特别是高龄的独居老人。社区餐厅不仅是生活的必须，也成为老人社交的一方天地。截止到2024年底，北京60岁以上常住人口达到了514万人，其中80岁以上的高龄常住人口有 68.7 万人。城市的老龄化与高龄化叠加态势凸显，社区餐厅应该增加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配送饭菜的服务，也被强烈呼吁。那么北京的养老配餐服务开启情况怎么样？看似简单的服务推广难点在哪里？我们的记者走进了北京几个社区，感到了一餐热饭对老人们的切实帮助，也体验了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
3: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4: 中午11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开餐了，十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十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5: 因为啊，我自个儿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时候腿脚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4: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6: 早年中午这里100-200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100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4: 目前本市的养老助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10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助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助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7: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8: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9: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4: 助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10: 还热乎着，你坐那吃看看饭菜怎么样？
11: 就是白菜肉丁特别好。
4: 上午11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助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他平常是老年助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他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12: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
5: 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4: 给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12: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4: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一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13: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10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一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4: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

0: 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1: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0: 在解决住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住餐点3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住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岩说，
2: 配送的企业为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住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啊，几个的出餐量较大的出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助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它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0: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住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3: 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0: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住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住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则认为，包含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在内，也可以立足各类人群的生活需求，以社区为单位来打造综合性的服务场景。
4: 在社区把老百姓的服务需求提供出来，就是在物业服务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家政的服务、婴儿的照护、老人的服务、全人权服务项目很多了，有一些是政府要兜底的，自己需要花钱的那就是自己掏了。第三个还有一小部分的公益社会力量可以做一点贡献，探索一种社会企业来去经营民生服务的这么一个路子，扶持社会企业来往下发展。
0: 目前本市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494.8万人，占比达到22.6%。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5: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使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6: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北京，我们下周这个时间再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 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